0: 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提质、提速、提效抓好各项工作，真正让群众喝上干净水、安全水、幸福水。
1: 唐大军先后来到洛黄镇华博水厂、志平镇陈家岩水厂及仁龙村龙井山片区，实地查看供水设施运行、水源地蓄水和取水点建设等情况。随后，唐大军在志平镇主持召开江津区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专题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江鼎实业公司、志平镇、洛黄镇围绕相关工作发了言。唐大军强调，农村饮水工程是关乎广大农民福祉的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动农村饮水质量持续提升，要坚决守住饮水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饮用水源地安全隐患，加大巡查保护力度，强化联合执法和常态化检测，科学做好蓄水保水工作，落实落细应急供水措施，确保群众有水喝，喝上干净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按照大水源、大水网、大水厂的建设思路，锚定关键目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积极争取中央和市级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重点水源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乡供水布局。各镇街要树牢全区一盘棋思维，支持配合农村小型供水设施的整合工作，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节约用水、爱护设施，推动群众自觉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加快形成可持续的基层管水新格局。江鼎实业公司要扛起国企担当，发挥自身优势，统筹兼顾公益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加快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步伐，系统化抓好农村饮水净化消毒和水质提升，不断提高农村供水工程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持续增强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能力。区领导向军、廖一伟参加。
0: 5月27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2期子活动2026装备强国系列活动之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融合创新应用沙龙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孙立宁、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1: 沙龙活动中，谭建荣、孙立宁、张向木等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新一代智能制造战略机遇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对话环节中，多名嘉宾围绕新智生产力时代 AI 应用的共性瓶颈与破局思路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生态构建等维度共话人工智能加制造前沿趋势，共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计。赵光平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莅临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和行业领军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江津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说，江津作为制造强区，交通区位优越，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底扎实，拥有5000余家工业企业，智能制造及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沿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城市，工业投资增速强劲。当前，江津正锚定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高地目标，将人工智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全力为企业质改数转保驾护航。希望更多专家团队、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选择江津，在江津落地前沿技术，共育创新人才，布局优质项目，携手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完整生态， 共享江津制造的

0: 后代的长远前计。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奋力拼搏，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赵光平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要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加快耕地质量验收，谋划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保障重点项目落地。要统筹做好耕林空间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专项规划编制，联动划定四大空间，切实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要切实加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做好存量金果林过渡期管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耕地整改工作，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确保有序有力有效整改。要坚决遏制典型违法违规问题产生，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要压实属地镇街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规范资金使用监管，做好政策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全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区领导周建池、杨运书、廖一伟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0: 5月27号，2026年我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现场赛在区文化馆举行。我区科技工作者代表、科普志愿者、参赛选手齐聚现场，共赴科普盛宴。活动中，市畜牧科学院带来科学家精神主题诗歌朗诵，以铿锵诗句诠释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科学家精神的磅礴力量。本次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汇聚10支代表队40名参赛选手，涵盖农民、产业工人、干部、青年等各类群体。赛事分为科学听我说主题展演和知识竞答两个阶段，设置必答题、快问快答、抢答题等环节，内容涵盖面广，趣味性强，知识性突出。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出扎实的科学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赛场比拼紧张激烈，比赛间隙还增设趣味科普互动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收获科普小礼品的同时，也增长了科学知识。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科技的温度、我的时代日记、科普征文活动和公民科学素质大赛颁奖仪式，对获奖个人及获奖代表队进行表彰。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不仅为群众搭建了学习科普知识的平台，更进一步厚植了全民科学素养土壤，让科学精神走进生活，浸润人心。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5月26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前往四面山镇，实地调研督导农村饮水质量提升、防汛抗旱及河长制落实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巡河。调研组首先来到飞龙河四面山镇段，现场查看河道生态环境、岸线管护及日常运维状况，听取该镇河长制推进、水域安全管理等工作汇报。蒋华江强调，要严格对标河长制各项工作要求，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守护好河道水清岸绿的生态风貌。要全面排查辖区内各类涉水风险点位，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随后，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潮海水厂、黄连坝水库，详细了解水厂运维管护、水库日常管理、水质常态化监测等工作。蒋华江指出，要深化以学促干，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推动河道管护、饮水安全、防灾避险等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完善农户住户地质灾害监测点台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结合夏季天气特点，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防汛备汛、抗旱保工、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持续做好水质抽检。

0: 水厂运营监管，稳步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行动，坚决守牢饮水安全底线，推动农村供水工作从保障基本饮水向保障优质饮水转变。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日前区司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携手美团外卖、淘宝闪购等平台创新推出法治外卖近万家活动，探索新业态加普法新路径，把法律知识随外卖一起打包送上门，真正实现普法不打扰，知识送到家。
0: 当前我区正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区司法局与区市场监管局紧密协作，面向外卖小哥这一新就业群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他们化身公益普法宣传员。
2: 公益给我们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都是大家麻烦记号嘛，475659950，每天都有值班律师为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3: 最容易出问题是哪个？健康人，健康人过去是最容易被你们发现的一个东西，而且是最简单的。哎，他在那个公司牌高级公司级的，你眼睛一瞟，你一看，你都晓得过去没有？你们都想可以向我们举报。
4: 通过今天的现场培训，让我们对食品安全建筑中要注意的重点和细节有了直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有信心在送外卖的同时当好这个监督员。
0: 在送餐送物的过程中，外卖骑手将30000份印有民法典快问快答、食品安全提示的法制宣传单随餐打包，把普法内容同步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一份普通的外卖订单由此变成一次精准普法入户，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5: 我没想到现在点外卖还有法律知识，这个对我们很有用的，很满意，我们很满意。
0: 本次活动有效推动外卖骑手从法律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让每一次配送都成为微型法治传播场景。接下来，区司法局将继续深化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企业的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普法的新路径，以更接地气的形式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为法治江津建设注入更多温度。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该模式，丰富载体，推动法治宣传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走进群众的生活，为法治江津的建设谱写出更加有温度的新篇章。
1: 正值2026年全民营养周开展之际，为了让消费者近距离了解粮油食品生产全过程，直观感受健康粮油产品的生产工艺与品质管控，近日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举办消费者访厂日活动，邀请30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厂区，开启一场沉浸式健康粮油溯源之旅。
0: 参加活动的消费者代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益海嘉里重庆粮油公司营养健康体验馆，透过通透的参观通道，大家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流水线，详细了解粮油原料甄选、精细化加工、品质检测、营养配比研发等全流程工序。讲解员细致科普粮油营养知识与生产标准，让大家深度认识品牌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模式。此外，消费者代表还在厂区食堂体验专属健康午餐，在舌尖体验中切身感受好食材成就健康饮食的理念。随后现场开展品质分享座谈会，消费者代表踊跃发言，分享本次访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畅谈对金龙鱼大健康产品的全新认知，纷纷为企业透明化生产、严苛的品质把控点赞。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搭建起企业与消费者深度沟通的桥梁，充分展现品牌匠心品质与社会责任，进一步传递健康饮食理念，提升了对粮油产品的信任感与认可度。
1: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五育并举，深耕五育润心校园文化建设，彰显职教育人特色，5月26号，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举办青春筑梦匠运江南首届校园嘉年华暨第28届体育季开幕式，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青春盛会。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本次活动集体育竞技、艺术美育、劳动实践、趣味互动于一体，是该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并举、深化五育润心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活动传承弘扬五四精神，以文体活动厚植学生爱国爱校情怀，全面锤炼身心素养与协作能力，引导学生在竞技比拼中磨砺意志、健全品格，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充分展现江南职校学子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内容丰富，安排紧凑。校园嘉年华开设花灯制作、趣味比拼、厨艺品鉴等特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劳动之美。体育季设置迎面接力、师生拔河、田径赛事等项目，搭建竞技比拼凝心聚力的运动平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呢是6月1号，一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今天

0: 想把它送给所有心里住着小孩的大人们。嗯，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每个人都能参与，每个人都会嘴角向扬的那些年我们一起玩过的游戏。
1: 哇，一说这些游戏哈，我脑子里蹦了好多好多画面啊。哎，比如说跳皮筋儿，这跳皮筋儿，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课间都是必玩项目。几个同学哈，三五成群的去玩跳皮筋儿啊，还有什么啊，打弹珠啊，拍那种卡片呐、后来啊，又有这个小霸王学习机。
0: 对，就是游戏机嘛。
1: 对，游戏机啊，然后还有就是里面那时候我记得要放一个那种黄颜色的那种长方形的那种那个叫什么东西，反正要放上去，
0: 对
1: 啊，就可以玩很多很多的游戏。
0: 对、
1: 啊，还有什么超级玛丽呀、坦克大战呐、魂斗罗呀，哇，真的我觉得好，真的很好玩，
0: 是不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棒？
1: 对对对啊，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太幸福了，感觉。
0: 对，后来再长大一点哈，我们还有可以看。还可以打电脑的游戏，还有偷偷摸摸去网吧的青春。但是不过呢，这确实哈是几代人集体的记忆。游戏哈不只是消遣，它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社交方式。同时呢，也是挑战自我的一个舞台，也是放学过后的头等大事儿。
1: 对，
0: 甚至很多人对电子世界那算是初恋呐。
1: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游戏啊。有什么滚铁环啊，丢沙包啊。
0: 对不起，我觉得这个年纪稍微长了一点。
1: 长了点滚铁环，对不对啊？就是我记得这个滚铁环，每次哈、我们家孩子我就给他买了那种，但是是那种塑料的，没有那个时候的那种滚铁环
0: 铁圈圈
1: 那么铁圈圈。
0: 现在也是铁圈圈啊。
1: 但是我们买的不是那种。然后玩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60后、70后的人特别喜欢。
0: 而且他们一玩就会，我们根本就玩不会。
1: 玩不会，真的玩不会。
0: 对吧？
1: 啊，丢沙包你肯定是非常熟悉了，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代人都很喜欢玩丢沙包。而且我记得我们家的沙包哈真的是巨多，用沙子做的，用米做的都有。
0: 对，我们以前
1: 没事就是做沙包。
0: 缝一个，而且那个时候缝沙包哈真的很考验技术的。
1: 哎，对，因为你缝大了米要漏。
0: 不是，对，因为不是我指的那个缝哈，是就是家长的手艺。有的人可以用内扣线来把它缝，装了一个米，然后内扣把它缝进去。
1: 哇，
0: 有的人直接就粘在那个外面圈那样缝一圈的那种。
1: 我们家缝可简单了。因为我们家隔壁就是个裁缝铺。
0: 直接
1: 就每次拿到裁缝铺里
0: 缝了。
1: 关键是布料也是别人提供，我们只需要提供点米。
0: 只用提供米就行了。
1: 对，
0: 那挺好的。
1: 就是他们就把我们都弄好了，因为都是很熟嘛，就经常帮我们这些小孩弄一些沙包。经常不知道玩啥哈，小孩又多啊，就去缝一个沙包玩。
0: 那挺好的。
1: 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啊，网游、手游啊，单机的。
0: 对。
1: 还有
0: 很多。
1: 还有，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的一个叫。叫泡泡糖。是不是
0: QQ 游戏里面
1: QQ 游戏里面的啊，
0: 对吧？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种，首先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叫什么呢，前电子时代
1: 、
0: 对，那些游戏它不需要电
1: 啊，
0: 不需要网，只需要一块空地，几个伙伴就能够从白天玩到黑夜。
1: 就是我前面说的跳皮筋儿。
0: 对呀、
1: 小皮球圆又圆
0: 马兰开花
1: 二十一，二八二五六，
0: 二八二五七，
1: 二八二九，三十一，是不是？
0: 对，
1: 我也记得，好像是，就是记得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那时候还有什么小斑马？
0: 小斑马是？
1: 你们好像是叫什么？什么小什么马？反正我到了、我到了重庆来以后，后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是一样的跳法。就是第一步跳啊，两只脚分开，一个脚踩一根绳。
0: 就跳橡皮筋儿。
1: 橡皮筋儿，对，反正有很多很多玩的，就是从脚踝一级、二级三级，然后还有到脖子的。还有到这个腋下的都有，
0: 多得很。
1: 真的，那个时候，哇，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跳皮筋超厉害，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1: 我三级就是到屁股那个地方，我都可以跳那个小斑马。
0: 以前还可以跳脖子，我跟你讲，你知道吗？
1: 跳过脖子，我们
0: 直接可以从脖子这么跳上去。
1: 对，真的，那时候觉得哇，自己真的太厉害了，弹跳能力怎么那么好？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段跳皮筋的这个叫小皮球，香蕉里马兰开花二十一。
2: 跳皮筋。

0: 奇奇怪怪的一首歌，就感觉只在念数字，唱着歌儿，对吧？
1: 对对对，但那个时候真的好开心啊，就玩这个跳皮筋儿，啊，不管是男生女生啊，都要玩跳皮筋儿，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哈、啊，就是大家在跳皮筋儿的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感觉怎么样呢？哇，好舒服，好好玩的那种感觉。
1: 嗯，对，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哈、啊，如果也喜欢。有小朋友想要跳皮筋儿，我觉得也是，哎呀，
1: 就是从一直都是流传下来的这种跳皮筋儿。
0: 嗯，没错，没错。当然还有男生玩的最多的就是弹珠
1: 啊，弹珠
0: 就是在地上哈、啊、挖一个小坑，谁打弹珠先打进去、那就是对方能赢走对方的所有的那个小水晶珠子
1: 啊，弹珠。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那是我们。孩童版的高尔夫球，
1: 哎，真的是，就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高尔夫，啊，然后你现在说起来，的确觉得、
0: 啊、就感觉就是，哎，小时候不就是玩这些东西吗？
1: 对
0: 对
1: 对，只不过现在的这个高尔夫哈、啊、要高级一些，但是呢，我们小孩玩的这种高尔夫是人人都玩得起的高尔夫，
0: 高级多了，没错
1: 啊。哎、啊，其实我觉得还有拍那个画片啊，其实原来我一直都。不玩这个东西的，
0: 真的吗？
1: 啊，对，后来而且我一点画片都没有，我记得那画片很小一张，巨小。然后那个时候我手里我从来不买这些东西，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冒
0: 啊，
1: 不喜欢
0: 啊。
1: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次放学了。没事干啊、我们那时候又是小区里的学校嘛，啊，就没事干，也不回家，家里好像是爸爸妈妈不在家还是咋的，反正就我就在外面玩，跟同学一起
0: 纯玩，
1: 然后就有男孩有女孩、他们就玩那个拍画片，然后我不加入的话，我就没得玩。好，我就加入他们拍那个画片，哎、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好玩，就是手有点受罪。
0: 真的吗？
1: 拍红了都。
0: 会的，会的，这个确实会。
1: 但是那时候真的可能有新手保护期，那个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玩拍画片、然后我觉得真的。赢了他们好多画片哦！
0: 啊，
1: 空手套白狼。
0: 学校里面以前就是这么玩，后面被、被明令禁止了，不准带这个卡片到学校去了。现在也还有什么奥特曼的卡片呀、各种各样的卡片，很多孩子都非常非常喜欢。
1: 是我们家小孩都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卡片，但是我经常他因为他自己不收。不保存好，都是不收拾，都是到处乱放。反正我看到了，我就给他扔了；看到了就给他扔了。
0: 但他其实也会忘记，
1: 他会忘记，他不记得这些东西，而且他根本都不知道那上面的是哪一个奥特曼，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觉得，哎，这个很好看，很漂亮。
0: 对，其实你看啊，包括除了这个山画片以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滚铁环，天哪，那也是经典啊！刚才我们前面说了，一根铁钩推着这个铁环跑，看谁跑得远不倒地。小时候觉得很无聊，但现在想起来，那是真正的是在训练平衡还有耐心啊。
1: 是的，这滚铁环真的很难啊。然后就是这个丢沙包，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宜。就经常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还叫着家长跟我们一起玩、或者叫老师跟我们一起玩，人不够的时候，
0: 对对
1: 啊，老师家长齐上阵啊，两头人扔沙包啊，中间人躲，被打中了就要下场。哎，其实现在说了，真的突然很怀念那个时候玩丢沙包，而且现在都有很多孩子玩丢沙包。
0: 对，
1: 我有时候都看到学校里
0: 会
1: 有人玩丢沙包，
0: 会练习。
1: 对对对。
0: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跳房子嘛。
1: 啊。
0: 虽然很简单，地上画格子，然后单脚跳，然后踢着石子前进。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就真的不需要任何道具，随时随地都能玩。
1: 对，真的、那个时候感觉真的，包括现在的孩子都是，你只要找了个东西、怎么样都可以玩很久很久，总能想出玩的方法。
0: 对，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叫什么呢？捉迷藏。
1: 捉迷藏哇！捉迷藏真的现在也是老少皆宜。大家都很喜欢玩捉迷藏。
0: 而且以前哈、就是到这种小区和小区认识熟识的一些小孩啊，要来一起玩一下这个捉迷藏。有的藏在桌子底下呀，或者怎么样，结果睡着了，哇，天哪，天黑才被找到。哎呀，确实啊，这些游戏也教会了我们规则、协作、竞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花钱，太棒了。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曲，上半场的节目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继续和大家聊。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嫌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点火！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9: 是垃圾？
10: 不对，是干垃圾。
9: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8: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1: 哦，原来是这样。
8: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9: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0: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8: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2: 哦，长知识。
0: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3: 绿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绿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宁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 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
14: 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的，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15: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啊。我们接下来和这些无敌的小可爱一起来聊一聊另外的一些游戏哈。
1: 嗯，
0: 我们要聊到那个红白机的时代，小霸王真的是其乐无穷。
1: 对，
0: 上世纪应该是上上世纪，80年代90年

0: 我就跟我妈说了，我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小霸王学习机。嗯、其实真的，后来我就会发现，在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游戏哦，哇，真的很好玩。那时候觉得、嗯，现在回忆起来，真的，如果现在再拿一台小霸王学习机回来，嗯，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对、嗯、对，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的那些，比如说有些经典的游戏嘛，嗯、像什么超级玛丽啊、嗯，现在这个游戏还是非常非常火的，对吧？
0: 是的啊，顶蘑菇啊、嗯，吃花变大，还采乌龟，还救公主。
1: 对，嗯、想想觉得都，哎呀。这么好玩，或者是这么有意思，
0: 对
1: 不对？
0: 啊、嗯，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什么坦克大战呐、啊、魂斗罗呀、冒险岛啊、嗯、啊等等等等，非常多好玩的游戏。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有一个游戏叫做推格子、推箱子。就是把那个推箱子，把那个就是一个固定的那种方块，一个小人在里面，要把那个箱子推到它指定的位置。
1: 哎、嗯，推盒子嘛，那个就是，
0: 啊、
1: 对，
0: 是、那个、
1: 以前那种小的那种手机上就有这种游戏
0: 啊、嗯，还有那个还有开飞机，
1: 嗯，
0: 手机上后来也有，就点着一个让它不要掉，不要撞在那些
1: 对、
0: 啊、障碍物上面。
1: 对对、嗯，还有包括魂斗罗呀，很多很多嘛，马戏团、嗯、跳火圈、走钢丝，那个时候拿一个手柄来。玩真的就很有意境和意思、嗯、
0: 对，
1: 当然除了我们的小霸王之外呢，还有这种游戏厅也开始普及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街机厅哈，天哪、嗯、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呢，
0: 很多
1: 街头霸王、嗯、拳皇啊、三国志啊、三国战记啊等等，哇天哪，那种时候的游戏真的多到难以发指的那种境界，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想去上手打，我觉得看的人也很激动
1: 啊！对，
0: 就是你可能你一个人在那游戏机前打，但是后面就围了一帮人在那看，
1: 简直就是一群人。
0: 对、嗯，一群人就在那看，看着打。
1: 嗯，
0: 就那时候觉得看，哎，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感觉那个时候打起来的那种感受完全都不一样，嗯、就觉得哇，太棒太棒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当然，除了街机时代以外呢，还有就是90年代末的电脑房，那个时候网吧，嗯、那个时候还不叫网吧，它叫电脑房。
0: 嗯。嗯，
1: 十几台大头显示器，然后局域网联机，然后第一次感觉到体验人与人打斗的这种其乐无穷。
0: 对，那时候有什么红色警戒、啊、
1: 红警嘛，哎，我们叫的、
0: 嗯、星际争霸，
1: 对、
0: 啊、帝国时代，
1: 反恐精英 CS， 现在都还有，好，当然还有就是中国网游的起点，那就是
0: 传奇
1: 对,
0: 对，
1: 很多时候大家那个时候还挂着机、
0: 嗯、
1: 然后来刷游戏，
0: 对，
1: 好，包括像真正刻进 DNA 的游戏呢，就是仙剑奇侠传，
0: 嗯，对，那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嘛，有几部、嗯、啊，那时候看的是稀里哗啦的
1: 哭
0: 的
1: 啊、哎！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玩《仙剑奇侠传》的电脑、嗯，因为我家里面其实我一年级我家里就有电脑了。
0: 嗯，
1: 然后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游戏呢？是小学2、3年级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学校组织了，以前那个电脑又没有网，
0: 没有网，对，
1: 玩一下其他的那种
0: 单机游戏，
1: 单机游戏，对。好，《仙剑奇侠传》它也是单机游戏嘛。然后我呢、嗯、就在那个学校。教室里边搞了一个，就是不是我搞的，还就是学校搞了一个、嗯、那个叫跳蚤市场、
0: 啊、
1: 卖旧货、
0: 啊、
1: 我就在我的同学那儿买了一盘那个仙剑奇侠传一的游戏光碟，
0: 游戏光碟，
1: 对，那个时候还是用碟片、
0: 哦、哎，
1: 然后我买了之后，天哪，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玩的游戏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接触电脑接触的很少，而且很少会有家庭里面，就是很少有同学家里会买电脑，都很少，
1: 对头，对头，
0: 一般到我看到3年级左右哈，大家开始慢慢的家里电脑就开始普及了，
1: 嗯，
0: 那时候我记得1年级的时候，家里能有电脑的孩子，我们全班啊30-40个人，只有2-3个人家里是有电脑的，
1: 都会
0: 羡慕，就那种大头机，
1: 对吧？
0: 对，很羡慕。一放学、嗯，因为我们那时候放学，家长都没有回来嘛，嗯、都还在上班、嗯。
1: 对，
0: 好，我们自己放学自己回家，我们都是跑那些有电脑的同学的家里面。
1: 嗯
0: 那个时候觉得哇，好羡慕，然后就用他们，让他们教我们什么啊，就是去啊弄一个什么 QQ 号啊，就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 QQ 号，
1: 嗯，
0: 但只有在他们家可以登
1: 啊，
0: 因为。家里都没有电脑，都动不了啊。
1: 对，好，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仙剑系列的游戏啊。好，到了2000年过后，就开始有网游出现了。
0: 嗯、对，是的。
1: 什么《梦幻西游》《大话西游》《魔兽世界》《劲舞团》。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QQ 糖，对。

0: 哇，那个真的就是一代人的青春。
1: 对啊，你现在进去玩就感觉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啊。对啊，
1: 就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好火呀，去玩这 QQ 糖，
0: 到处每一个人都在那个特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个劲舞团
1: 啊，
0: 每一个人我都看到那个手指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但是我仅限看，因为我打不来，
0: 我也打不来，
1: 我速度没有那么快。包括他们有人说哈，这个打劲舞团打得好的，就是跳那个跳舞毯，就是不是那种。游戏厅里面都有吗？
0: 对，
1: 就是那个也会跳得很好
0: 啊。我就不行，
1: 我都不行，我从来不会，
0: 都不行
1: 玩那个游戏，
0: 简直就是完全不行。
1: 对，又要那个在游戏厅里玩是又要脚又要蹦手又要挥的。
0: 哎，对对对，
1: 但是看别人玩就很有劲儿。
0: 那完全
1: 我就是在那看，我就永远都是看别人玩，而且每次看到有人玩的时候，都边上都会围很多人就看他，特别是厉害的那种。
0: 没错，后来又有了 DOTA 呀、英雄联盟啊，然后还有什么王者荣耀啊，慢慢的网游就越来越多了，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开黑作战了。
1: 是的，感觉那个时候真的，虽然我觉得游戏形式是在变啊，但是啊，核心其实真的没有变啊，就是那种与朋友并。间作战与陌生人相遇又离别，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啊，我们聊了什么到这个、网游2020年之后的网游，对不
0: 对
1: 啊？到现在的我们的手游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手游那时候真的是刚上班的时候哈、就开始跟同学跟同事一起玩那个叫什么？就是打枪的那个游戏，
0: 对，
1: 吃鸡
0: 啊、
1: 那时候玩吃鸡，
0: 和平精英，
1: 哎，和平精英，那时候玩，哎，怎么玩了1年2年之后，哎，就发现，哎，怎么再玩，怎么有点晕车的感觉了？然后这个和平精英也被我彻底放下了啊，不吃鸡了，然后就开始叫什么？有人现在有很多朋友开始玩那个《梦幻西游》的手游，其实之前也有，但是他们啊，反正放下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玩，然后我们现在又要开始玩的什么《王者荣耀》啊，
0: 对，
1: 反正就是这种手游，感觉现在也是慢慢逐渐的啊，进入了大家的生活中。
0: 没错，主要是它游玩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方便，
1: 对，就是一个手机，原来你看嘛，根本都不可能带出门，是不是？
0: 哎，
1: 现在呢，慢慢哎，可以带出门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了，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低头族啊，不是什么啊，刷一些视频啊，就是在玩手机
0: 游戏，没错。
1: 对
0: 啊，那我们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吧，就来自《王者荣耀》的一首歌曲，叫做《百战城市》，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我们的心中永远住着那个为了熬夜通关，为了队友补位，为了一个隐藏道具翻遍地图的每一个孩子们吧。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的游戏是可以存档的，但是人生没有独档，所以呢趁着还有机会多陪陪身边的人，一起陪你组队的人。好了，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明天再会吧，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有一件让所有的学生家长和整个全社会最关切的一件事，那就是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在高考之前要为我们的家庭应该做好哪些方面，要为我们的学生做好哪些护航工作。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对于万千高考生和家长们最后一道关键的考题，那就是高考完了以后的志愿填报。有人说呀，高考是分数的较量，而志愿填报则是选择的艺术。一张小小的志愿填报串联起考生的兴趣特长，未来的职业规划，也牵动着一个家庭的期盼与期许。每年这个时候，如何根据分数选择院校、挑专业、定城市，如何读懂新高考志愿政策、避开填报误区，如何衡量理想与现实、热门专业与冷门赛道，都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提前来聚焦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这一核心话题，从最新的招生政策解读、分数的位次精准定位，还有院校与专业的选择逻辑、志愿梯度设置、不同分数段的填报策略，以及热门专业解析来全方位细致的和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聊一聊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方方面面。无论你是高分段的考生，还是压线中等分段的考生，无论你是偏向理工科、文史类，还是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希望今天的内容都能为您拨开迷雾，帮大家做出理性、合理、不留遗憾的志愿选择。首先，我们先来理清一个核心认知，那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要遵循一个位次优先、分数为辅的原则。这是实行平行志愿以来多年不变的填报核心原则，也是每年都会反复强调的重点。怎么来理解呢？为大家解释一下。很多考生和家长拿到高考分数后，第一反应就是对照往年的录取分数，觉得分数够了就能够被录取，这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每年高考试题的难度也是不同的，全省全市的考生整体分数分布也不同，单纯看绝对分数的这种参考价值其实并不高。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比如说，如果说高考的整体试题难度偏难，那么咱们整个重庆市的高考的这种考高分的考生他就会变少可能580分对应的全省的这种位次可能比去年600分的这种位次还要靠前。反之，如果试题今年很简单，那么整体分数就会水涨船高，同样的分数位次呢就会大幅下滑。所谓这个位次就是考生的高考总分在本省本市全体同科类考生中的一个排名。目前绝大多数的省市都是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规则，投档时省级招生考试院会按照考生的全省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来检索志愿，位次靠前的考生会优先被检索，优先的投档，只有当前一名次的考生全部投档结束后，才会开始检索下一位次考生的志愿。所以大家拿到成绩和位次后，第一步不是着急找学校，而是以位次为核心来参考依据，对照近三年本省本市各院校各专业的录取位次区间，划定自己可报考的院校范围。咱们先把范围给圈出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各省各市的教育考试院校的官方平台、官方公众号都会发布历年录取的一个数据，一分一段表，这是最权威、最准确的参考资料。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非正规机构流传的片面数据、虚假排名，避免被误导。说完了这个位次。

四的核心原则，咱们再来详细的来说一下啊。咱们今年全国各省份各市的一些通用的高考志愿填报模式，目前呢，咱们国内主要分为两大类：传统文理科啊分科模式，新高考模式。新高考又分为3+1+2和3+3两种选科组合模式，不同模式下志愿设置、投档单位、专业选择范围都有明显的区别。咱们先来说一说传统文理分科的省份，也就是仍然区分文科理科地区。这类省份志愿设置大多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专科批，部分省份还有艺术、体育、定向、地方专项、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批次。投档单位主要分为院校志愿，一所院校下设置多个专业志愿，同时搭配专业服从调剂选项。简单来说呢，就是先选学校啊，再选校内专业。填报规则为平行志愿，每个批次设置若干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数个专业。这类考生在填报时要区分文理两类录取数据，文科考生参考文科历年录取位次，理科考生呢则参考历年的理科位次，两者数据完全独立咱们不能混淆。其次呢，是目前现在全国最普及度最高的新高考模式3+1+2模式，也是近两年志愿填报变化最大的区域。三为数学、语文、外语三门统考科目也就是必考的。一为物理或者历史二选一决定考生的首选科目类别。二呢是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这四门里面再任选两门，咱们重庆也是这样。这一模式下，全省的考生分数分为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阵营，分开排名、分开投档、分开录取。物理类考生不能报取仅限历史类的专业，历史类考生也无法报考要求首选物理类的专业。在志愿设置上，多数省份都采用了院校加专业组模式。一个专业组呢，就是一所院校内选科要求相同的多个专业组合。一所高校会根据不同的选科要求划分出多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的单独作为一个志愿单位进行投档。还有部分省份直接采用了专业加院校的志愿模式，也就是一个专业搭配一所院校成为一个独立的志愿，志愿数量大幅增加，可选范围那就更广了，滑档的风险相对来说也会降低，但同时也对考生的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呢，还有一些咱们再聊一些题外话，那就是新高考3+3模式的省份，语数外三门必考，六门选考科目，然后来任选三门它不是把这个历史和物理作为这个两个大的类别。这类省份选择的组合呢就更多了专业选科限制更加细致，志愿同样以专业加院校为主要模式，志愿填报数量多，选择空间呢就更大，但也容易出现志愿杂乱、冷热搭配不合理的各种问题。不过这里话说回来无论咱们是处于哪种模式、哪个省份，大家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读本省本市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志愿填报规则、批次划分、投档比例还有退档规则。这些官方文件是志愿填报的游戏规则，规则理解透彻了以后，后续的选择才不会走偏。很多考生和家长因为不了解批次划分，误把提前批当成了普通批次随意来填报，结果出现高分低录，原本可以报重点本科却被提前批的普通院校给录取了，失去了后续所有批次的报考机会。这样的案例每年都在发生就像那种高考忘记带身份证的同学每年都有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呀，本科提前批包含军校、警校、公费师范生、定向生、航海类、艺术类、体育类、部分港澳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等类型，提前批属于机会批次，不是这种保底批次。
如果本身没有报考军校、警校、公费师范等意向的，千万不要盲目填报提前批。如果您说啊，您是有意向报考，一定要提前检阅啊这个院校的体检、政治审查啊、政审、面试、体能测试等一系列的附加要求。很多提前批的院校并非只是看分数的啊，如果说附加条件刚才说的什么啊政审面试体检啊还有体能测试啊这些达不到的话，分数再高都不能录取，你考满分都录取不了。好了，咱们了解完政策规则以后，接下来就进入志愿填报的一个核心实操环节。我们把整个流程拆解为数据筛选、梯度划分、专业选择、城市取舍、服从调剂、特殊类型报考六大板块，咱们来逐一讲解。第一板块，咱们来说一下依托一分一段表来精准划定报考的区间。当咱们高考成绩全省全市的位次公布以后，第一时间咱们下载啊本地区的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表。一分一段表会清晰地列出每一个分数对应的累计考生人数，这就能直观地看到自己在全省全市的一个排名位置了。接下来收集目标院校近三年的录取最低位次、平均位次、最高位次。为什么咱们要看三年的数据呢？因为单看一年的数据偶然性很大的，连续三年的区间位次能反映出一所院校录取的一个稳定的区间。我们可以把筛选出来的院校分为三个层次，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冲啊、稳、保梯度啊，这是平行志愿填报的一个黄金法则，适用于所有批次。所有科类考生首先来说一说冲一冲院校，这也就是冲刺院校。这类院校近三年的平均录取位次略高于考生本人当前的位次，但是差距不太大。一般来说，位次差距控制在全省全市同类科的5000名以内啊，但是高分段的考生基数小，位次差距可缩小至1000到3000名啊，专科段考生可适当放宽这样的一个宽度。冲刺院校啊，是咱们踮起脚尖儿有机会被录取的院校，适合放在志愿啊表靠前的位置，抓住小幅波动带来的录取机会，但切盲目冲高，所有的志愿全部用来冲刺，一旦全部落空，就会直接啊整个都打翻了啊，就直接滑档了。其次呢，是我们第二个啊要抓住的，叫做稳一稳院校。怎么来理解呢？就是稳妥的院校。这类院校近三年的录取平均位次和考生本人的位次基本哈就是持平的，录取概率在70%以上，是志愿填报中的中坚力量，也是保证考生能顺利录取的核心部分。稳妥院校的数量要占整体志愿的一半左右，形成主力录取区间，确保咱们正常发挥下就能够被录取。最后呢，是保一保院校啊，也就是保底院校。这类院校是三年录取位次明显低于咱们考生当前的位次的，录取概率肯定是在95%甚至以上啊，作用是兜底，防止出现投档意外、分数波动、扎堆报考等情况导致的滑档。保底院校也不能敷衍了事，不要选择明显低于自身水平太多的院校。同时保底院校也要区分层次，设置一到两个绝对保底，做到万无一失。这里呢还要补充一个细节，那就是平行志愿实行一次投档原则。简单解释一下，当这个省考院校按照位次检索你的志愿时，一旦你的档案被某一所院校成功提档，本批次的后续所有志愿自动失效。如果被提档后因为专业分数不够又不服从专业调剂，被院校做退档处理，那么你就会直接退出本批次的录取，只能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者落到下一个录取批次。这是平行志愿最关键的一个风险点，也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到的专业服从调剂的原因。一次投档只投一次，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在第二个板块，咱们来说一下院校选择综合实力与特色专业啊，一定要并重。很多考生和家长在选学校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哈只看院校名气，非985、211双一流不选，完全忽略专业，
另一部分人只盯着热门专业，不顾院校的整体办学实力。两种选择都有弊端，我们要做到院校层次、办学特色、行业认可度三者结合。首先普及一下这个国内高校的分类常识。目前国内重点建设高校分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这是现阶段衡量高校综合实力、学校实力最权威的标签，取代了以往985、211的提法。双一流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一流大学综合实力强劲，综合类、理科类、文史类学科均衡发展。一流学科高校可能是综合排名不算顶尖，但某一个或几个学科在全国名列前茅，行业认可度极高。比如部分的行业特色院校不是综合类的名校，但它在师范呢、医学呀、电力、交通、政法、农业等领域拥有绝对的行业优势，毕业生就业率、行业认可度远超很多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举个例子，如果您立志从事教师行业在省内市内的重点师范类院校，哪怕不是双一流，其师范类专业的就业资源、校招渠道、地方教育局认可度往往优于偏远地区的综合类双一流高校的非师范生专业。如果立志从医的医学类院校的临床医学、口腔学还有护理学科等专业，行业壁垒高、专业性强，咱们就会优先去选择那些医学特色院校，远比盲目选择综合类院校更有发展前景。在筛选院校时，除了标签，还要关注几个实用维度。第一呢，是院校的地理位置，也就是城市选择。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直辖市，不同城市带来的实习机会、就业平台还有眼界视野、生活资源差距很大。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高校企业校招集中，互联网、金融、文创、 AI 高端服务业岗位多，适合想要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发展、从事新兴行业的考生。省会城市高校区域辐射能力强，在本省就业优势明显，人脉资源、本地企业认可度高。地级市的院校生活成本低，校园环境安逸。部分的地方学校深耕本土行业，在基层岗位县域就业集中优势突出。城市选择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咱们要结合孩子本身的规划。如果计划毕业后就要返乡就业、考公考编进入本地事业单位公务员，咱们优先选择本省的省会及本地院校。本地院校的校友资源、定向招聘、基层招录政策会带来很多的便利。如果想要闯一闯一线城市，从事新兴行业，继续考研深造，可以优先选择东部沿海中心城市高校。同时也要考虑到咱们的生活成本、气候环境、离家远近等现实因素离家太远、节假日往返不便，也是很多考生后续会面临的问题。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咱们接着为大家介绍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还要注意哪些细节。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咱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要注意的各个事项。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咱们高考填报要注意咱们的这个地域的选择。接下来呢，咱们要聊的是院校的考员率、升学率、就业率的选择。对于大部分的本科生而言，本科毕业后无非三个方向，那就是就业、考研、考公啊，或者是再有第四个，那就是出国留学。大家可以在高校的官方招生网、就业信息网查阅学校近三年的整体就业率、各专业对口就业率、考研上岸比例、主要就业单位类型。如果未来有明确的考研计划，优先选择保研名额多、考研氛围浓、学科实力强的院校。如果打算毕业就直接就业，咱们重点就看专业对口的就业率、合作企业、校招规模。如果您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可以关注院校是否有定向招录、基层项目合作等政策啊。这是咱们对于就业方向的包括考研方向的包括咱们要去这个毕业以后有自己规划的一些咱们的选择。接着咱们还要区分一下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的区别。从学费、办学性质、社会认可度这三个方面区分。公办本科院校学费低廉，每年普通专业学费取一个平均值大概是在4000到6000元啊，办学历史久、师资稳定、社会认可度高，是绝大多数考生的首选。那么民办

0: 本科独立院校的学费来说呢，就相对较高。每年的学费啊，统计了一下，普遍都在15000到30000元。办学模式相对来说的话会灵活一些，部分专业偏向应用型培养，适合分数有限、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考生来报考，还有一些艺术类报考。这里提醒大家，独立学院目前大多已完成转设，转设后分为公办民办混合所有制三种类型，填报时呢一定要看清办学的性质，不要混淆。另外专科批次同样分为公办专科和民办专科，公办专科实训设备完善，学费低，校企合作成熟，是专科考生的优选啊。除了咱们来看一下他的公办民办独立学院以外呢，接下来还要看一下咱们自己的专业选择。专业选择方面，志愿填报的核心那就是兴趣、特长、就业三位一体。如果说学校是平台，那么专业就是未来学习从业的一些核心方向。每年都有大量的考生因为盲目选择专业，进入大学后发现这专业我根本就不感兴趣，不想学出现了厌学、逃课转专业甚至有退学复读等情况。所以专业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说呢，在这个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与学科特长。兴趣是长久学习的动力，高中阶段哪一门学科你学得轻松愿意主动钻研往往是对应适合的大学专业。擅长数学逻辑、喜欢拆解问题、动手能力强的考生就比较适合选择计算机、电子信息、机械自动化、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土木水利等理工专业。咱们如果说在高中时期就擅长文字表达、记忆力强、热爱阅读写作的考生，咱们不妨就多去关注一下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外语、历史学、文秘、编辑出版等文史类专业。如果您心思细腻、有耐心、善于沟通的考生，咱们就可以多关注一下适合护理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还有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等专业。如果您的逻辑觉得很严谨、擅长思辨、关注社会规则的考生，则可以多去关注一下适合法学、公安类、社会学等专业。在这里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不要用热门绑架兴趣。近几年这个计算机、 AI 人工智能、临床医学、金融学确实很火，很多家长不顾孩子的学科短板强行填报热门专业。有的考生数学成绩其实没那么强，比较薄弱，却被要求填报计算机类专业，进入大学后就算考上了但是高等数学离散数学、编程课这些难度极高，学习压力真的就会特别大，很难顺利完成学业。适合自己的专业远比当下的热门专业更加的重要。所以说这个高考的志愿填报真的有很多注意的细节，无论是在前期的分数上的咱们的一个位次的一个关注度，还是咱们去选择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哪个专业适合咱们自己，以及孩子们自己的兴趣，都是需要咱们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好好沉下心来才能做好一个填报的选择的。咱们12年的风雨兼程这个高考志愿是给青春的一份答卷，也是奔赴未来的一张船票。希望每一位考生家长都能够选择到自己心仪的院校、心仪的专业。愿大家在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大学校园里，能够继续保持热爱，脚踏实地，勤学笃行，在新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在2026年一鸣惊人，能够收获咱们12年寒窗苦读最满意的一个成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反对浪费才对得起胃，粮食可贵，现在必须开个会。央视的新闻报道说，我国的粮食浪费多，一年3500万吨出没金星上海。我3500万，3500万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每顿饭。

0: 流量上升几位了，热度浪费多。再说各位吃客，你吃的也很多，乱点仪器很阔气，实则可耻让人气。你吃得了这么多吗？你要得了这么多吗？你都消化得了吗？你都理所当然吗？人陆平说一颗粮食能救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半斗一个国家。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因为光盘行动才是我最大的光荣。光盘行动，我在行动。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这个开头的旋律当中，是不是觉得和以前的节目、以往的节目有些不一样呢？没错，今天呢是我们6月1号国际儿童节，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也是为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奉上新一期的儿童节特别节目。在这儿呢，我要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心里还住着小孩的大朋友们，今天也能够开心的像花儿一样。今天是六一节，六一节可不一样哦，今年的六一啊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您出门转转啊，不只是今天，在上周星期五、星期天的时候啊，只要是您出门转转或者刷刷手机，一定能够感受到从我们身边的公园、商场啊，很多的一些咖啡店啊，很多的一些餐饮店，还有就是偏远山区的学校，到处呢都有孩子们活动的身影，也是洋溢着一张张笑脸。今年的儿童节呢，可不只是唱歌跳舞那么简单了，里头呢蕴藏着国家对下一辈的关注和疼爱，也隐藏着全社会对孩子安全成长的操心和努力。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这个留意。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是怎么过节的，再来聊一聊热闹的背后国家又出台了什么暖心的政策，然后呢算一算现在给孩子们过节咱爸妈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当然了也得看看容易被那些我们所忽略的一些角落。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心里话，怎么给孩子们有一个安全啊温暖的一些童年。好的，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987在路上六一特别节目。首先呢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是怎么过节的，咱们打开地图的话，从南到北来听听哪儿最热闹吧。首先呢让我们到江苏的常州去瞧一瞧。你能想象吗，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哎呦，玩上高科技了，都玩上了人工智能了。在江苏常州的一家幼儿园搞了一个 AI 喂奶嘉年华，小朋友们围在屏幕前跟着人工智能跳舞，动作到不到位屏幕直接打出分数。还有的小孩啊是拿着遥控器指挥带气球人的小车到处跑。哎呦您看看哈，这个儿童节充满了高科技，和以往的儿童节完全不一样了。这科技的小种子呀就这么悄悄地在孩子们的心里头种下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这些科学方面的素养，让他们从小对这些小发明、小创造感兴趣，在游乐当中、玩耍当中来感受科技的小魅力。咱们再往北看，到辽宁去看看吧。今年

的辽宁可是下了大功夫，什么演艺啊、研学呀、云上课堂啊，一口气是推出了30多项活动。有的孩子呢是到剧场去看杂技小红帽，有的呢是在图书馆听作家讲怎么写作文，足不出户呢就能过一个文化的六一。咱们再沿着东边去转转，到山东去看一看哈。今年的山东济南的泉城广场，还有青岛的海边呢，从烟台的非遗体验课到临沂乡村的运动会，您发现没有，今年山东很多地方都有了新变化，不再逼着孩子排练节目表演给大人们看了，而是真正的让孩子们当主角。比方说呢，在贵州的遵义，幼儿园直接把孩子们带到了花园看花、看虫子、看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边呢搞的都是亲子的运动会健康跑，主打的就是两个字儿，陪伴。是的，孩子们的节日呢，他们应该是主角。以前呢在台上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其实啊在幼儿园来说，最享受的就是幼儿园能够带他们去体验一下，不管是在花园还是在田间还是在地头，或者说在沙堆哈，或者在泥巴里头。那家长们呢和幼儿园呢也应该关注到孩子们在过六一的他们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渴望，就是陪伴。说到这儿呢，我得感叹一句哈，现在过六一儿童节呢是非常的具有体验感了。那么像今年的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因为今年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很多地方呢都把红色教育给巧妙的融进去了。比如说在我们江津啊，就在上个月啊月底28号这一天，我们江津区观光委、区教委、区融媒体中心、团区委也是联合开展了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活动。来自全区的少年儿童在这次活动当中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啊，有诗歌朗诵啊，有唱歌跳舞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情景剧的一些表演，既展示了少年儿童的风采，也是呼应了这次活动的主题，弘扬了长征精神，更续了红色血脉。那除了我们重庆将军啊有类似的红色教育活动呢，在江苏的淮安，孩子们也是走进了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听一听当年的小英雄的故事，然后戴上红领巾，庄严的宣誓。就在咱们重庆酉阳的革命老区，孩子们一边表演节目，也一边把爱国的信念唱进歌里，跳进舞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有科技，有文化，有红色的传承。虽然说各地的学校它举办六一儿童节的一些庆祝活动呢时间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集中在上个月的月底进行，有的呢可能是在今天啊正式六一儿童节这天进行。最主要的是呢，孩子们在这天很快乐，学校和家长们也在努力的把快乐真正的还给孩子，这一点还是值得点个赞的。确实呢，你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家长们也在想这个问题，带孩子到哪儿去玩哈、啊？每年都说到动物园去玩啊，到咱们鲁能美丽乡村去玩啊，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嘛，走的也不能够太远，就在附近，那除了给孩子们带进商场买衣服走进电影院看看动画片，然后呢给他买点东西，或者说纯粹的到乡间呢去体验，不管是红色文化的体验，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村文化的体验等等啊，都可以。但是说到带孩子出去玩，这会儿呢我得插上一句话哈，现在呢就是天气呢逐渐的在变热了，太阳呢也是紫外线辐射是比较强的，不管您带孩子到户外活动还是去公园去一些河边，一定要记住三件事儿。出门前首先要给孩子抹上防晒霜、帽子、防晒衣这些都给备齐了，千万不要嫌麻烦，因为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嘛，很容易晒出一些什么疹子呀、痱子呀，还有就是有点发烧啊这些哈东西就是身上的衣服不能穿太多。

曾经在上周啊，办公室的一些同事也在说，哎呀，六一儿童节呢，孩子们倒是放假了，但是家长不给假，那孩子们到哪去玩呢？家长都没办法，那要么就只有请假，要么就只能把孩子们带在身边，跟家长们一起到办公室玩一下吧。所以这个不知道您在今天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进行探讨。好，刚才说到的是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些生活的小贴士，那咱们接着往下聊吧。咱们说完了好玩的好看的，咱们得往深里头聊一聊，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安全的六一儿童节，咱们国家呢早已经是开始排兵布阵了。就在六一儿童节节前，全国妇联等11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里头呢有一个重点，有几个重点，接下来橙子给大家掰扯掰扯。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法治和安全，专门搞了一个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活动，什么模拟法庭、普法动漫、安全小锦囊，就是帮助孩子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确实哈，现在呢治安环境是这个样子，那网络呢又是这么复杂，所以啊这个法治教育是必须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虽然说你讲那些法律条款他也听不懂，你也不一定讲得明白，但是你通过讲故事啊情景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啊能够从小心里面扎下法治的种子，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儿可以做，哪些事儿不能做。除了法治和安全，家庭教育也很重要啊。家庭教育是孩子们最为重要的最后的一道屏障，所以孩子们知道了，学校老师知道了，那家长不知道，家长不懂法那也不行。所以全国各地呢也是要求各地给家长们开讲座，给家长们办父母课堂，让家长们啊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别一天到晚就只想着工作，一天到晚就只想着挣钱，得学会科学带娃。现在的网络社会，现在的这个科技大爆炸哈，各种的高科技手段如此多，家长们不学习啊，那真的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孩子们懂得学的比咱们还多，你说你在他面前他说什么你都不懂，怎么跟他交流呢？那同在一片蓝天下，不管是城市里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啊，还有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以及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这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哦。今年呢特别的针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呢，国家呢也是精准摸排、精准服务，帮助孩子们实现自己的微小的心愿，让他们即或是父母不在身边也能够帮助他们温暖的过节，这样的政策还非常的有温度。不只是在国家层面出台了一些暖心的举措，在各地政府方面呢领导们也是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去了。像在吉林，他们吉林省的省长呢就到了长春的小学和幼儿园，说要帮助孩子们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内蒙古的书记呢也去了胜利街小学，看孩子们玩航模、搞机器人，鼓励他们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在广东，民政厅搞了一个月福同享六大关爱项目，覆盖到广东省全省。特别值得说的是，他们培养了一帮年轻的社工，平均年龄呢也就是30多岁啊，本科以上占据了84%。那么就是这些年轻的社工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啊，在基层给困境儿童搭起了一道保护墙。这个专业来说，他们的这个学历来说是非常靠谱的，也希望呢通过年轻社工的帮助，真正的在基层帮助到我们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特别是他们的身体安全怎么保护自己要学会，那法治方面呢也要让他们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在性教育、在心理辅导方面也是给到了他们足够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关怀。希望这些所有做的一些举措呢，能够让孩子们在这个网络社会，在现在的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各种各样的金刚罩哈，能够抵御这个社会不良风气的一些影响。说到法治和安全，

很多家长会问，我跟孩子讲法律，他能否听得懂？那确实听不懂。我在这儿给他我们的父母们支个招，您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代替说教。比方说，您可以把不要跟陌生人走编成一个小熊遇险的故事啊，这个孩子们听故事呢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我要像小熊一样在大森林里头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去应对哈、啊、如果遇到一些动机不纯的人，我怎么应该去保护自己。我们呢可以把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红灯停绿灯行啊，也把它变成儿歌，边唱边演。那在网络上呢还有很多免费的儿童安全动画片，可以陪着孩子们一起看，或者呢也可以陪着孩子们一起演。看完了可以问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这比咱们家长唠叨100遍都要管用。记住了，安全教育这回事儿啊，一定是要润物无声，把这些换作是儿歌，换成是故事，换作是表演，孩子们在寓教于乐当中就学会了这些知识了。各位亲爱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六一儿童节呢早已经不是孩子单方面跟爸爸妈妈们要礼物了，而是变成了全家一起嗨。那你不相信吗？那接下来呢，橙子给大家说说几个数据，您听听吓不吓人。就在我们前几天什么网络的一些出游平台呢，我们也是调查以后发现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统计。今年的六一亲子游的预订量呢比去年猛增了70%啊。以前是父母带着孩子们玩，带着孩子们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了为了孩子们去学。各地的博物馆、主题乐园、动物园门票预订分别涨了82%、71%、69%。孩子们愿意玩的地方呢也是很多，有的呢在公园去玩，有的呢在沙地上去玩，各种游乐设施上去玩，还有的孩子呢愿意到博物馆去啊，看一看博物馆的这些文物啊，甚至是买一些文创的一些小产品，在一些跟文物的可能这些大而高深的一些文物知识他们不一定了解，但说到一些伴手礼啊、小摆件啊、文创啊，孩子们是很喜欢的。要么到博物馆去领略一些科普知识啊，一些人文历史，要么呢就是一些稻田呢一些沙地里头呢，或者稻田里头呢去插秧、去摸鱼，看看咱们的水稻是怎么长出来的，蔬菜水果是怎么育出来的。这个还真的是有必要，别说是小朋友们，就连在城市长大的今天的成人啊，也不一定知道咱们这个水稻是怎么长出来的啊，很多的蔬菜可能也搞不大懂。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天就从小耳濡目染，他对于农作物的生长知识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而且呢农村长大嘛，他的野外生存经验比城市长大的孩子更强，生活自理能力更强，这些呢都是从小的一个环境所培养出来的。说到一到春天的时候呢，很多农村的小孩认野菜也是非常在行的，城市的小孩在这一块就非常的逊色了。所以说我们教会孩子这个知识那个知识哈，但是连自己餐桌上每天吃的一些饭食、蔬菜水果都不知道怎么种出来的、怎么长出来的，开口就开黄腔，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我们这个读万里书还得行万里路啊，了解书本上的知识还真的是需要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一些稻田呢一些荷塘里头去了解大自然，去了解农民朋友，去了解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的过程，这样子呢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认知才会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全面。我也注意到了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往年的4月5月都是一个旅游的淡季，但是因为今年嘛是第一次实行春假，那这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游的订单反而涨了18%，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周末加上小长假的微度假模式非常的火爆。大家呢觉得春假嘛，在两天的时间再拼个周末啊，差不多能够凑个四五天的时间，能够去的地方就更多了。当然前提是这个家长要能够请得照请得到假啊。有的单位好请假，有的单位可能是出于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吧，那个带薪休假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孩子们也只有在学校里头过，或者在家长过，或者在家长的办公室里头度过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带薪休假能真正的贯彻落实，让孩子们在这个春假里头呢，真正的能够感受大自然，或者说进行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的认知这个课堂不只是真正的学校，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让他们在大课堂里头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今年的六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家长们也是带着孩子啊去出游了。不管是他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特别是像90后和00后，哎呦，他们呢有的还没有结婚，有的还没有生孩子，那么他们就非常喜欢带着爸爸妈妈去怀旧，去重温童年。您看看这个六一儿童节，感觉是给小朋友们过的啊，14岁以下的这小朋友过的，谁知道呢？现在的大朋友们也希望能够带着父母一起去过过节，一起来感受全家人这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儿童节嘛啊，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只要有一颗童心未泯，他都是可以过节，都是我们这个大自然所钟爱的宝贝。那么在这样的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各大商场啊也是卯足了劲儿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宣传促销活动。在上海的商场呢，那叫蒙力全开，不只是简单打折那么非常的这个初级低端化的一些活动了，而是搞什么机器狗快闪呢，职业体验营。哎，上海的商场里头呢，就搞一些让孩子们来当一当护士吧，当当医生吧，这些警察吧，这些角色体验活动。其实在我们南平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体验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很有意思，就一天的活动呢，一天的时间可以体验很多的一些角色活动，那也是带孩子不仅去玩，知道这个豆浆怎么做出来的，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体验哈，让孩子们当一回小小的验光师，哎，这是非常好玩的。以及呢，我们今天说给孩子们填报什么志愿，孩子们从小大大都没有去感受这个职业是怎样的，你让他以后从事什么职业，他脑袋里都是一片空白的，因为从小就没有感受过。还不只是在六一儿童节感受，这个是小打小闹，在初中高中不管是寒假和暑假，我们真的是建议有机构也行，还有学校或者是家长啊，真的和一些工厂里头联系起来，和那些就是孩子们能够体验的那些场所联系起来，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哎，或者是观看当消防员是怎么回事，当警察是怎么回事，当工程师怎么回事，当医生当那个护士怎么回事啊，让他们从小去感受了的话，他也在小小的心田里头能够种下职业的种子，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角色职业体验当中，他就懵懵懂懂的对未来他想从事的职业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吧。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这样的职业体验活动呢，与其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让孩子们填什么专业，还不如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带他们去感受各种能够体验的角色扮演，让他们对以后的职业有一个小小的期待。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能有的家长们啊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有的家长们也是在和孩子们进行快乐的一些体验。亲子游呢，想省钱又想玩得好呢，告诉大家三个小窍门。第一，就是错峰，不一定非要挤在六一节当天去各大热门景点，前后那个周末呀，人少还便宜，人啊，这个体验感会更好。那么在很多的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呢，也是对儿童免费，大人票也不贵，我们提前在公众号上进行预约，避免排队。
那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有的呢可能是走的比较近，有的呢可能需要短途自驾游，可以约上咱们另外几家好朋友啊，一起去拼房费拼饭钱，孩子们有伴儿可以玩耍，大人们也比较轻松。最关键的是在儿童节这天呢，不要把日程排得太满，累狠了孩子们容易闹脾气啊，留点空白的时间，哪怕是在草坪上跑一跑，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旅行。那确实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儿童节呢，家长们能够带着孩子们啊，能够去感受和体验，也希望孩子们在这个六一儿童节能够过得开心快乐。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接着再继续为您分享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

0: 孤单地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欢迎再次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我们987在路上六一特别节目。刚才的节目前半段呢，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全国各地过六一的一些好玩的耍事，热闹的咱们说完了，接下来呢，我请您跟随橙子一起把目光投向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在这几天，陕西的慈善协会忙活起来了，他们联合了县市三级慈善组织，跑到眉县铜川那些偏远的山区学校，送去了200多万元的物资，帮助了20000个困境儿童。有一个受资助的孩子叫做薛家焕，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是眼眶一热。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家里的困难呢，让我们上学多了一份顾虑，是社会的关爱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这份帮助不只是物质的，更是有精神上的鼓励。您听听，多懂事的孩子呀。除了在陕西，湖南也行动起来了。湖南搞了一个润心伴成长的活动，把心理关爱、法治教育打包送到了孩子们身边。在江苏泰州的江堰区是更有创意，为什么呢？他们让普通孩子的这个普通小学的孩子和残疾人康复中心的特殊儿童手拉手一起去摘草莓做游戏。当地的教育局局长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关爱儿童啊，它不是六一儿童节一天的事儿，而也不是一个学校一个老师的事儿，他觉得应该是全社会都来做的事儿。那么教育局也认为要把这种关爱变成日常365天每天做的事儿，变成一种常态。是的，刚才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在江苏泰州江堰区，让普通孩子的这个普通小学的孩子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孩子一起手拉手搞活动做游戏，这种一起奔跑一起欢笑其实就是最好的德育课。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人容易对那些弱势群体，容易对那些残疾人可能漠视或者说没有进行一些足够的关心，那么这种歧视这种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我们社会的一些不良思想来的，也可能是从家庭的一些教导当中来的。所以让孩子们小的时候，普通的孩子和特殊的孩子一起玩，让他们打破这种身体的差异，打破这种外貌上的体型上的一些差异，让他们知道每个孩子都是上天的宝贝，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虽然说身体是残疾的，但是上天一定会给到他们其他普通的孩子所不具备的那些优点。我首先相信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那么我们也盼着从节日送温暖的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呢，变成日常促成长的一个活动。它不是说365天啊，只有六一节一天来关注这个孩子们的成长，应该让社会上的每一朵小花，每个角落啊，甚至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以及呢身体残疾的一些儿童，然后呢比较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这些不太容易被社会关注到的一些角落，也能够在他们的心里，社会来照进他们孤独的心、寂寞的心，让这些孩子们的心田也能够开出花，因为每朵花都需要太阳的滋润。您可能会问哈，一个普通人啊，我们能够为这些困境儿童做些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您是一个有心人，您会留意社区的公告，还有各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些微信愿认领活动，花上几十块钱就能帮助一个孩子实现他小小的梦想。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呀，看过的绘本别扔了，洗干净整理好，捐到社区的回收点或者是慈善机构。还有呢，如果您时间允许，可以报名参加邻家妈妈或者是儿童志愿者的一些活动，定期的去陪留守孩子们读读书、做做手工，不用惊天动地，一点点善意、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就能照亮一个孩子的童年。不要觉得我们能做的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些陪伴也能够让孩子们干渴的心田得到滋润，让他们渴望被社会关注、渴望被看见的心被社会所看见。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说几句心里话哈，每年的儿童节呢我们都在过，怎么过节除了开心快乐以外呢，安全和温暖也很重要。那最后的一些时间呢，和您聊一聊更长远的话题，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呢？你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那当然是快乐的、轻松的、健康的、安全的童年了。没错，可是安全这两个字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哦。做起来的话，那需要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来绷紧安全那根弦儿。我跟你说说咱们身边几个常见的细节，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公园都有滑梯和秋千吧，我们去可以关注螺丝松了没，公园里的健身器材啊有没有定期维修呢，幼儿园的手工工具是不是安全的呢，学校的消防演练是不是走过场还是真练呢，还有咱们当家长的啊，有没有教会孩子们不要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啊，背心裤衩盖住的地方不许别人碰呢，这些事儿听起来琐碎，可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家长来说都意味着天塌了。对于孩子们安全问题呢，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发力，从今年六一前后各地的动作就能看出来，很多地方都在搞法治进校园活动，帮助孩子们、教孩子们怎么去保护自己。很多社区呢也在培训儿童主任，专门去盯防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风险点儿。很多学校呢也在排查校园设施隐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另外这个校园霸凌啊，同龄人之间的这种霸凌呢，学校也应该引起重视，社会也应该引起重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广东搞了一个乐福同享的项目啊，他们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专业的社工，扎根基层，专门服务那些困境儿童，比方说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或者父母没有关心给到的一些关爱的这些孩子。还有湖南的润心办成长活动呢，也是把心理关爱、法治教育、安全、自己保护打包送给了孩子们。那么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事儿，这些都是孩子们除了读写算这些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以外，对于他们的身心成长、安全成长、健康成长非常重要的事儿。那这些呢，光靠学校、光靠政府肯定还不够，也包括我们每一个大人，包括家长，包括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老师，包括

安，包括邻居，甚至包括路过的陌生人，都有责任给孩子们撑起一把安全伞。您也许在路上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孩独自一人在哭，能不能停下脚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可能在小区里头也是发现某一个跷跷板坏了，能不能跟物业说一声，保证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安全一些呢？你有没有在幼儿园看到某一个人在接送孩子的时候不对劲，能不能多留一个心眼儿呢？这些啊都是我们举手之劳啊，稍微留点心就能够做的事儿。说不定您的这个举手之劳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呵护他的安全问题。所以啊，最后要得说说这个安全小贴士啊，教孩子们记住两样东西，父母的手机号和家庭的住址，这两样东西呢关键时候能救命。您可以从今天开始每天和孩子们玩报号码的游戏，说对了给孩子们小奖励，妈妈的电话，爸爸的电话啊，这些必须得记住。怎么让他记住呢？编一个什么小儿歌呀，或者帮助他们记住了，给一些物质方面的小奖励呀，这些都能对他们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帮助孩子们记住。确实啊，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啊，孩子们在商场啊，在公园啊，在车站呢，都有可能走失，找穿制服的人，警察也好，保安也好，收银员也好，而不是随便跟着陌生人走。另外呢，还要告诉孩子们，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或者触碰到了你身体的隐私部位啊，比方说是熟人，比方说呢啊也是陌生人，那么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而且这个事儿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藏着掖着。这些话呢说一遍不够，要反复说，要像唱歌一样记在脑子里头啊。家长们平时给孩子们讲解的时候呢，也应该把保护孩子们身体的隐私这些东西牢牢地教会孩子们，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保护自己。不要觉得麻烦呢，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去管别人的事儿是多管闲事儿啊，说不定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次留心，就有可能避免孩子被拐卖，孩子被拐走。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保护孩子们身体安全这一块，那食品安全问题呢，也是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的。在前些时间，某家幼儿园给孩子们制作的那个彩色糕点，就把那个什么香蕉泥给融入进去了，孩子们吃了啊就闹肚子，出现一些问题。像这些基本的常识居然幼儿园都不知道。那目前呢，国家为了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健康，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啊，也是在今天开始执行。这个文件呢，它的名字叫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就禁止幼儿园从园外去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的配送、从业人员的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也是做出了硬性的规定。因为你散装的一些东西无法保证它的一些质量问题，所以就出台这个文件啊，从这些方面来禁止去采买外面的一些散装的一些物资。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桂川就表示说，幼儿园食品安全呢，它不只是家长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哦。规定为幼儿园安全明确了一个责任清单，也提供了一个操作的守则。对于幼儿园说啊来说，你不只是以前是没有什么可操作的说明书，那现在国家给到了红头文件，你就按这个执行了。首先在供餐的资质方面呢，也规划出了不可逾越的这个硬杠杠，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该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需要委托承包的，也必须严格设定遴选的条件，如果的确需要员外供餐的，也必须综合评估他的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绝不能够进校园。那餐食的供应是一方面，从业人员的资质也是一方面。
那么这个规定呢，也是从业人员的管理为他设。

定了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的培训，像那个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孩子们吃啊，这千万要不得啊。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40个小时，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必须整改，再次考核上岗才能够合格了以后才能够上岗，也是给从业人员的这个资质设定了一个杠杠啊，不能说啥条件的什么门槛都没有都可以去给孩子们服务。另外呢，在餐食加工配送环节也明确了规定的动作，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的密闭的保温设施，并且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做出具体的要求。在餐饮器具清洗消毒方面呢，也规定幼儿园必须要设置独立的消洗间和隔断场所，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的方式，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这个大家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在餐馆啊去吃饭，然后每个人呢给到2到3块钱的这个洗碗费啊，就是这个洗碗是我们自己掏钱的，就是咱们的餐馆呢把这个洗碗的工作外包给了专门洗碗的公司，洗不洗得干净不知道，反正这个钱必须得咱们掏。但是呢幼儿园这方面呢就餐具的这个清洗就不能够进行外包了。一旦出了问题，你说你有这个条条框框，那必须给到一些处罚的措施啊。规定对幼儿园监管执法的工作也是亮出带电的高压线，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对幼儿园的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公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得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这个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啊、从业禁止等要求。哎呦，这个孩子们小小的肠胃啊应该得到呵护啊，这个从法律的一些条款对幼儿园的一个经营啊、销售啊、采买、从业人员资质这些都给到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希望呢各地幼儿园都能够贯彻实施。它不使不管幼儿园是承包经营的也好还是自主经营的也好啊，这个呢希望我们的从业人员和园长都能明白啊，你家里头你也有小孩子啊，从这个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幼儿园负责它不是一个职业道德，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咱们是从这个感情牌这个层面也知道啊，孩子们一旦吃出什么毛病啊，对家庭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啊，有的甚至吃一些东西吃出了这个不可逆的一些损伤，那么对家庭真的是灭顶之灾。所以从感情、从理性、从这个道德、从法律这些层面来讲，幼儿园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够忽视，应该是重中之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们一个小时呢转眼就要过去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从江苏的 AI 嘉年华到辽宁的文化大礼包，从山东的亲子陪伴到贵州的自然课堂，从国家的好政策到基层的暖心事儿，从亲子游的热闹到困境儿童的期盼，咱们最后还聊了一下食品安全这个问题，还提到了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叫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来制定的。也希望各地幼儿园也好啊，学校也好啊，真正的能够把这个政策贯彻执行，从一些细节，从食品安全这个问题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好，我们的节目呢有欢笑有感动也有思考，不管聊什么核心就一件事儿，把孩子的事儿当做天大的事儿。节目的最后呢，我把今天听到的非常朴素非常有力的一句话送给您，那就是来自于江苏泰州江堰区的一位教育局局长所提到的，他说关爱儿童不是6一一天的事儿，也不是一所学校一个老师的事儿，希望我们不管是从家长从学校从老师从社会各界都能够明白，呵护孩子的这个成长它绝对不是单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的事儿。是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想想能够为身边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87在路上六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橙子，
我们也代表今天的栏目组所有的小朋友们，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

海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呀、啊。
1: 好好，哎呦，闺女啊。
0: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

0: 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直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所能及。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事，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

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987将军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节日的来源。1942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捷克利迪特村的88名儿童，震惊世界。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中国自1950年起正式庆祝。来了解一下节日的真正起源。1942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捷克利迪特村88名儿童，震惊世界。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设立这个节日，主要是铭记战争当中受害的孩子，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呼吁和平，同时呼吁保障孩子们生存、健康和上学的权利，改善其生活条件。再者，呼吁社会关注儿童的未来，营造健康环境，让他们快乐成长。那么在这里，要祝全天下的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童心永驻，梦想不止。好，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首先一起来关注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近日，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赵光平，区委副书记、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及有关区领导出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传达学习了中央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2025年全区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2026年江津区外事工作要点送审稿。区商务委和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分别汇报了外事相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大外事服务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拓展对外合作、提升开放能级、讲好江津故事等方面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外事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对外合作网络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关键之年。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跳出江津看江津，立足全局谋江津，自觉把江津外事工作放在全国全市大局中考量，找准切入点、发力点、融合点，持续打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外事工作标志性成果，以高质量外事工作赋能江津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准政治方向，持续加强理论学习，深刻领会把握新时代地方外事工作的政治属性、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持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全区外事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国之大责，牢牢把握市委对于江津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要求，主动承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全市布局，提质提速建设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做强通道优势，集聚产业动能，提升开放能级，持续打造标志性成果。要做好外事外贸外宣联动文章，坚持外事搭台、经贸唱戏、外宣赋能，搭建高水平对外交流平台，策划开展经贸会展、文旅交流、非遗推广等各类外事活动，生动讲好江津故事，全力推动外资项目落地，真正把外事交往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要着力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打造成为江津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开放合作平台，持续在深化多国多元国际产能合作，优化海外仓布局，做强做优江津班列，拓展友好城市交往，营造国际化发展氛围等方面用心用力，强化外事赋能，加快建设物

游枢纽经济区核心承载地，将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强化思想淬炼，增进专业本领，严明工作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可靠、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高素质外事干部队伍。接下来关注2026年全区耕地保护工作。近日，2026年全区耕地保护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以零容忍的态度、长牙齿的措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赵光平指出，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责，既是事关粮食安全、民生保障的现实血迹，更是夯实发展根基、惠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前进。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奋力拼搏，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赵光平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要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加快耕地质量验收，谋划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保障重点项目落地。要统筹做好耕林空间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专项规划编制，联动划定四大空间，切实发展规划引领作用。要切实加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做好存量金果林过渡期管理，料荒耕地复耕复种，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耕地整改工作，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确保有序有力有效整改。要坚决遏制典型违法违规问题产生，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要压实属地镇街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规范资金使用监管，做好政策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全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区领导周建池、杨玉书、廖一伟参加会议。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的是守护中高考的相关内容。2026年中高考即将来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规定，即日起至2026年6月14号，江津区将开展严查噪声污染、确保中高考环境专项巡查，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生活及考试环境。现将有关的事项分享如下。除抢险抢修作业之外，中高考结束之前，也就是即日起至6月14号，禁止在夜间22点到次日6点，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作业，包括但不限于建筑施工作业、歌舞厅、集会、聚会、娱乐、健身、悼念、饲养动物等活动，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以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机动车在禁鸣路段和区域鸣放喇叭。其次，在中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到6月10号、6月12号到6月14号，禁止在考场周围100米区域之内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作业。高考考场、重庆市江津中学校即将校区、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重庆市江津实验中学校东校区。中考考场有重庆市江津中学校即将校区、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重庆市江津实验中学校东校区、重庆市江津第二中学校、重庆市工商学校、重庆市双福育才中学校、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洛黄校区。在以上区域、以上时间段内确有特殊情况进行抢修抢险作业的，需履行相关手续。对违法排放噪声的单位和个人，由区公安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等部门按职能职责依法从严查处。24小时监督举报电话是区公安局110、区生态环境局47520822、47522457、区住房城乡建委47522747、区城市管理局47532741、区文化旅游委47521329、区交通运输委47521226、江津海事处47521370。让我们共同努力，给中高考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环境。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江津到重庆城区的又一条便捷通道开通。近日，记者从区交委获悉，由中交一公司集团投资建设运营的江

核心区联动九龙坡，畅通川南地区的快速通道，大幅拉近江津与主城核心板块川南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让江津对外互联互通能级实现全新跃升。此次新开通的 S6 九龙坡收费站坐落于九龙坡区西鹏镇新民村，紧邻江津北部接壤区域，是江鲁北线高速衔接江津与重庆中心城区的关键核心出入口。该收费站无缝衔接重庆快速路二纵线陶家隧道，配套建设五进五出 ETC 车道、四进四出智慧化车道，全线每小时120公里的设计时速，为江津市民高效出行、产业物资快速流通提供了高速保障。相较于以往通行路线，江津市民往来九龙坡、重庆主城核心区路程更短，耗时更少，彻底打通了江津北进主城的便捷通道。九龙坡收费站的投用进一步补齐了江津对接主城的交通短板，让江津北部片区与九龙坡区无缝衔接，全域深度融入重庆主城都市区。依托这条高速通道，江津能够快速接驳西部科学城核心板块，全面承接主城核心区产业、人才、科创资源万亿优势，同时为江津毗邻的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临港经济区发展赋能，打通产业联动、物流运输的交通堵点，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筑牢交通根基。作为重庆市高速公路路网规划2023至2035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江鲁北线高速是江津对外联通的重要骨干路网。此次新收费站通车之后，江津彻底形成北接主城、西连川南的立体化高速交通格局，不仅深化了江津与九龙坡等主城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更强化了江津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的交通枢纽作用。依托便捷的高速路网，江津得以深度参与川渝产业协作、资源互通、经济联动，进一步凸显区域区位价值。好，最后一起来关注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30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8到25摄氏度。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阵线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朱元璋现在大封功臣，封完了功紧接着封侯，公侯公侯嘛。当初啊，随着朱元璋起兵的24将，除了死的以外，全部封侯。还有就是以后参加的降将康茂才、傅有德、朱亮祖等人，因为他们也曾经替朱元璋打天下的战斗当中立下了比较大的功劳。只有一个刘吉也，因为多次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朱元璋啊，原来也想封他为公的，但是他坚决不受。封侯呢，他也推辞，到后来只接受了一个3等的爵位，程义伯。有人说呢，这是刘基的签的，也有人说聪明过人的刘伯温先生，与朱元璋相识了10多年，深知这位皇帝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共富贵，所以故意的跟皇上疏远一些，以图免害。到了洪武4年，他终于一次次的告病请假回原籍了。有这么一段京韵大鼓，刘派唱的好，叫《有武庙》，就说的是这段事情。朱元璋封侯以后仍然不放心，于是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全称呢叫锦衣卫亲军指挥使，简称啊锦衣卫。

波波，哎，这差不多。至于政治经济方面，朱元璋也做了一些个事情，这里呢咱就不一一的给您说了。但是任凭朱元璋打算的多么周密，有些个事情却不可能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去实现。比如说那些个功臣呢，他们以耻有功，不免跋扈飞扬了，偶加这个责备就怀恨在心，或者有这个怨气，某些别有用心人再加以挑拨利用，自然就会生出事情。而这个朱元璋本身呢，年纪越来越大，性格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原先当红巾军呢，头目时那种坦诚待人的长处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刻薄、猜疑、凶残、好杀。而他更为不安的是太子朱标很像他的母亲马皇后，性情朴实，待人宽厚。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将来无论如何是驾驭不了那些个功臣。朱元璋啊，狠了狠心的与这个洪武十三年借着丞相胡惟庸呢谋反，和洪武26年练国公蓝玉谋反，两次大杀功臣，死于胡案的有李善长、陆仲恒、费钜、唐圣宗等，死于蓝案的有张温、曹振、陈桓等人。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当初随着朱元璋一同起兵的将领，沙场上拼死拼活让朱元璋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朱元璋之手。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慢慢的闭着眼回想吧，历史是多么的偶然，也是多么的必然，也是多么的悄然呢。这个胡惟庸啊，是定远人，朱元璋占河州之后他来投奔，起先不过在这个帅府当一个奏差，以后在这个外县衙里当一个主簿知县，后来调到南京任职。他善于啊这个迎风，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了，又以同乡的关系拉拢了淮西出身的大将，慢慢的从这个中书省参政事啊做到了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信任，从这个洪武6年一直做到13年。但是他后来一意专行朝廷大事，有时不奏明皇帝就自行处理，有些个奏章啊不合己意就私自的扣押下来，许多想做官人或者失意的功臣将领奔走于他的这个门下，形成了一个军人与政客结合的小集团。朱元璋在这个洪武十三年以这个擅权枉法还有谋反罪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让分管行政的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与此同时借机株连，凡是心怀愿望、行动跋扈或者朱元璋认为可能影响到朱家政权安全，统统罗织为胡党，处死抄家案，并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也是越杀越多。朱元璋啊，只要是想杀谁就给他安上一个胡党的罪名就行。李善长就是胡惟庸啊，案发生后的第10年，也就是洪武23年被株连进去。朱啊还提出一个理由，是发生了兴变得杀一个大臣应灾，便以李善长跟这个胡惟庸是亲戚为由，把李善长一家70余人统统杀掉。那一年李善长已经77岁了，蓝玉也是定远人，是常玉春的七弟，以前在这个常玉春的麾下屡立战功。徐达常玉春死了之后，许多大将的年纪已经都老了，他就成为了大将军，封为练国公。蓝玉啊，自持功高，骄傲自大，横行不法，光干儿子就收了1000多个，您说他认得过来吗？洪武26年，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搜集了蓝玉的不法行为，告他谋反，这就构成了一件蓝玉谋反。朱元璋趁此机会大杀军事将领淮西出身的军官，包括24将在内，几乎全被他杀光了。就这两个案件，朱元璋一共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就要杀了7万多人。这个徐达是啊，洪武18年死的。朱元璋啊，自从当了吴王之后便不再统兵亲征，一切的军事都交给了这个徐达。徐达虽然说也是放牛娃出身的，但是他勤奋好学，有勇有谋，而且军纪严明，赏罚公平，很受啊将士们的爱戴。与此同时呢，他又洁身自好，
从来不拉扯什么乡里亲族的

关系。所以说朱元璋虽然说继他深得人心，但是你又抓不住他的这个把柄。洪武十八年，徐达患上了背疽，这是一种恶疮，也称达背疮啊，不易治疗。据这个医书上说，得了这种病的这个病人呢，不能吃这个鹅肉，也就是说蒸鹅肉不能吃，吃了就会啊这个病大发，等于是啊这鹅肉有促进这个毒疮啊发展的势头，以至于不治。有一天啊，宫里的内侍带着一个大食盒来见这个徐达，说是皇帝关心他，特意的赐肉食让他补补身子。徐达挣扎着爬起来谢恩呢，等到打开食盒盖一看呢，里面放的竟然是一碗鹅肉。徐达到这阵明白了，这是当初啊一同光着屁股放牛的老伙伴对他不放心呢，来索取他的性命。徐达呀，说这着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这一碗鹅肉吃完了。不久，即行去世。朱元璋杀红了眼了，说到这日他杀人呢，杀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的亲戚也不客气，他的亲侄子那个坚守洪都立了大功的朱文正被他用乱杖打死了，外甥李文忠也被他派人给毒死了。他还大兴文字狱，他早年当过和尚，剃过光头，因此忌讳像什么光啊秃啊这些个字，不行。那僧字啊当然更不行，光而推之，连同啊生字同音的，你像什么生产的生啊，上升的升啊，也不虚用。如果在这个奏章里头、奏折里头看到这些个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讽刺论罪，捉起来，捉起来干嘛？杀头。二十四将当中，除了花云等少数早期啊战死的以外，其余的几乎都遭了毒手。只有一个汤和看徐达、李文忠先后被毒死，急忙跑去见朱元璋，要求呢交出兵权回家养老。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早年曾经啊关照过朱元璋。朱元璋回濠州招兵的时候，汤和那时已经啊跟另一股的红巾军在那儿当了一个千户，却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军职跑来投他。朱元璋啊觉得这个老大哥是明白人，不会反对他，于是高高兴兴地打发汤和回故乡了，并且拨出巨款在汤和的家乡替他修造信国公府，让他居住，并且派去了警卫人员，名为保护，其实是监视。可怜轰轰烈烈的二十四将，只有此人啊得以善终。皇后马氏这是个忠厚人，听说朱元璋借这个胡惟庸案滥杀无辜，便加以这个劝阻，但是朱元璋不听啊。马皇后郁郁不乐，于两年后患病，朱元璋要找医生给他看病，但是马皇后却说了，我不要医生来看，因为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假如我服药无效，你就该怪罪那医生。马皇后拒绝就医，于这个明洪武十五年去世。太子朱标性格很像他的母亲，眼看着父皇暴虐，几次觐见都被斥退。朱元璋26个儿子当中，前5个儿子都是马皇后所生，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制度，继承人原则是立这个嫡长子，既要立正房妻子生的第一个儿子。所以说朱元璋登基之初啊，便确立朱标为这皇太子的地位。等到儿子们个的个的长大了，朱元璋就发现朱标啊过于啊柔软了，倒是他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聪颖荣武啊，很像他自己。他曾经呢有过把太子朱标废掉而立这个朱棣当这个太子的打算，跟几个大臣一商量，大臣们都是儒家的门徒，自然要固守这个宗法，都不同意。朱元璋想了想，大儿子也没错处，也就罢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这个胡案的机会要杀宋濂。宋濂啊是浙江的大学者，做过朱标跟这个皇子们的老师，这是帝师啊。朱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去求情了。到了这阵，朱元璋啊很不高兴，大声的斥责呀：“你等做了皇帝再射他吧！”朱标听了，惶惧不安，竟然投水自杀。经过内侍们的救上来啊，这才得以不死。朱元璋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了，也有些个后悔。他渡回了后宫，跟马皇后一起吃饭，
一看马皇后啊面带愁容，朱元璋就问他，马皇后啊掉下眼泪了，老百姓家请一个老师还得让儿子一辈子尊敬他，可是你却要把宋濂给杀了，我听到此事心中伤痛难以尽食。朱元璋一听放下了筷子，想了一会儿，这才下令把这个宋濂给放了。可是朱标啊性情仁厚，几次求情碰了钉子，有时还是忍不住去给一些无辜的文臣大将说好话。单说有一天呢，朱元璋把朱标叫来，指着地上放着一颗的鸡杖，对这个朱标说，你把它拿起来，说这颗啊木杖上面生满了这个刺儿。朱标看着无法下手，朱元璋于是就命令太监用这个刀把这些个刺儿给削了去，然后让朱标再拿，这次当然很容易就拿起来。朱元璋啊在这笑着对他儿子说，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那些个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当你将来当皇帝的时候把障碍就预先的给除掉了。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朱标子们竟然不领情，反而说，父皇，只要有尧舜之君就会有尧舜之民，这话可太呛朱元璋的肺管子了，难道他不是尧舜之君吗？竟然是桀纣之君呢、啊！盛怒之下，朱元璋站起来，举起了自己的座椅，向着朱标就扔去。朱标啊，一边往外跑，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画轴，扔在了这个地上。朱元璋啊，追了几步，一看朱标已经跑出屋了，他弯腰把这个画轴拾起来，打开一看，画轴上画着一个妇人，背上啊背着一个幼儿，一看那个妇人的相貌。有如啊已故的马皇后，而那个小儿恰似朱标。原来朱元璋起事之初啊各处的转战，马皇后常常的这样背着儿子随军的。马皇后去世之后，朱标请画工绘了这幅画，时时的揣在怀里，想念母亲的时候取出来看一看，今天把父亲惹火了，情急之中只得把这张画扔了出来。朱元璋呆呆的看着这个画轴，不由得回想起青年时期种种的情景，想了想马皇后跟着他吃的那些个苦处，更忘不了马皇后对他种种好处，这个铁石心肠的皇帝竟然也不住的热泪盈眶。他把画轴珍重的卷起来，嘱咐一名太监，你把他送给太子。洪武25年，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阵儿，朱元璋又一次想立四子朱棣为这个太子，但是大臣们坚持啊这个宗法的原则，认为立嫡立长不可更改，朱棣虽然说是嫡子，但是不合立长的规矩，如果立他为太子，那么老二亲王老三晋王都是他的亲哥哥，这又怎么说呢？他们的意见是立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这个帝位的继承人，因为这是完全符合立嫡立长的原则的。朱元璋啊考

对了一下，觉得大臣们的意见还是对的。如果真的立了四子为太子，定然引起儿子们的不和，于是就决定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做将来的皇帝。朱元璋开国之初啊，想以这个封亲王跟封功臣来作为支撑政权的两根大支柱，现在功臣差不多都让他给杀光了，而他以为铁板一块的亲王们，由于啊太子朱标之死，却隐隐的出现了裂痕。这一切都是他所料不及的。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闰五，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病卒，年71岁，葬于南京城外的孝陵，上尊谥号为高皇帝，庙号太祖。咱们刚才跟您说的这个朱棣，四皇子朱棣啊，他在北平的燕王府接到南京啊即使送来的邸报，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个邸报，什么叫邸报？类似于现在的中央文件。这个邸报上登着一份公告，宣示天下臣民，明太祖朱元璋厌驾了。那阵啊，亲王们如果够了自立的年龄，都得啊要到封地去称为旧藩，旧藩以后不得私自进京，得有皇帝宣召，这才能回来。回京之后总得有个住处，那就修个临时的府邸。亲王派驻这个府邸的官员还有个任务，那就是每天呢到这内阁从那儿抄录重要的公文，按时发回亲王的藩地。这种文件就叫邸报，邸报比正式公文要快些，所以说朱棣这才预先得到了消息。朱棣看完了邸报，马上下令全副举哀，把红漆的柱子用这个白布裹上，正堂摆了朱元璋的牌位，挂上蓝布帘子，供桌上燃起了白烛，紧接着就穿上孝衣孝帽，带着世子朱高炽还有次子朱高煦，乘着白马往这个南京奔丧。一行人刚到沧州，就遇上了南京派来的特使。在这个沧州馆驿里，特使宣读了太祖临死的时候遗诏，是给各个亲王皇子的，说他死了之后让皇子们在各藩地尽礼就可以，不需要进京奔丧，以节约民力。朱棣在这个丧中自己不敢设宴款待特使，却让这个驿丞啊，也就是馆驿里他的主管负责人替他招待，然后偷偷的把带来的珍宝馈赠给了特使。第二天特使继续北行，因为他还要到这个大宁。大宁是哪哈？就是现在的辽宁啊，陵园的西北，去向这个宁王朱权宣达遗诏。临走的时候，特使把这个送行的朱棣拉到了一旁，悄悄地对他说，燕王殿下，微臣有一言相告，眼下皇太孙登基大权在新君的老师兵部尚书齐泰跟这个太常寺卿黄子成二人手里，听说遗诏也是出自他二人之手，齐皇已经提出削藩的这个禀帖，殿下还需留意。真是那句话呀，前压奴为首，一压当横人。这个珍宝一送，把这重要的消息告诉了燕王朱棣。萧藩，对，没错。据说高皇帝宴驾之前，皇太孙就曾经与黄子成在这个东角门密谋。黄子成说太孙柔弱，各位叔父当中很有这些个强悍之辈，让太孙在继位之后逐步削去各亲王的兵权，然后慢慢的处置。混蛋！朱棣咬牙切齿地说，齐皇二贼监理我们君臣叔侄，我绝对不能饶了他。这个特使走了之后，朱棣泱泱地返回了这个北平。不久啊，传来了消息，周王朱肃被他的次子朱友宁啊密告了，说他想发动这个叛乱。新皇上建文帝朱允炆派曹国公李景龙以这个巡边的名义路过开封，出其不意将这朱肃拿解回京。朱允炆啊削去了朱肃的爵位，贬为了庶人。庶人啊就是老百姓啊，在京中派人看管。朱肃啊他排行老五，跟这个朱棣都是马皇后所生，一向啊跟朱棣的关系亲密。这一次被废，朱棣免不了一方面伤感，一方面惊疑啊。不久又有坏消息传来，封在云南的朱元璋的第十八子闵王朱辩也被这个废为了庶人。您听这名字啊就缺德，叫朱辩，安置到了漳州，就是现在的福建的漳州。

紧接着荆州的襄王朱柏在晋军拿他时自焚而死，又有这齐王朱福被诱到了南京废为了庶人，还有代王朱贵被囚于大同，不到半年的时间五位亲王或废或死，这就表明建文帝朱允炆确实在一步步的削藩了，也说明了朱元璋当初封藩的目的不但没能达到，反而适得其反，弄得叔侄反目成仇。燕王朱棣在北平城里头如坐针毡，他心里明明白白，现在各亲王当中属他排行最大，现在恐怕朱允炆要认真对付也就是他了。那阵北平左布政使相当于一省的长官叫张炳，都指挥使是谢贵，这都不是朱棣的人，朝廷又以被编的名义派来了都督宋忠到开平，这个开平是哪，就是现在的内蒙锡伦格勒盟，也就是元朝的上都，到那儿戍边，把北平的一部分驻军跟这个燕王府的护卫军都抽掉去，使这个朱棣的王府卫队19000人只剩下4000人，朝廷又派出了都督冷环到这个榆关练兵，榆关是哪，就是现在的山海关，都督徐凯在这个临清练兵，从东北南三面对北平采取了包围的形式。朱棣派内侍到了庆寿寺，把庆寿寺的主持啊道衍和尚请进王府，这道衍和尚俗名名叫姚广孝，14岁出家，曾经参加过礼部主办通儒书僧的考试，高高得中，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个僧官，却随着朱棣啊到了北平，被这个朱棣安置到了庆寿寺啊当这个主持。道演姚广孝很有智谋，朱棣经常的把他邀进这个王府，让他出谋划策。单说这一天，道演随着内侍到了王府，见了朱棣，他一看朱棣愁眉不展，于是问道：“殿下又为京中的事情忧心吗？”大师请坐。朱棣一面让这个内侍奉茶，一边说道：“京中刚刚得到密报，说朝中疯传奇皇曾经建议皇上对本王用兵，不过皇上还没有应允。姚大师，你看该当如何？是好。”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啊死了，现在他四儿子朱棣在这北平府嘀咕嘀咕什么呢？现在他那侄儿建文帝朱允炆呢，要对他下手了。他把姚广孝请来了，说现在皇上已经听了齐皇两个人的建议，对本王要用兵了，不过皇上还没有应允，你看该怎么办呢？这消息可靠，消息的来源是宫中司礼监的一个太监提供，他成天的伺候皇上，自然提供的消息可靠。嗯，姚广孝想了想，皇上优柔寡断，看来早晚会对殿下发动的，眼下我们必须的要一方面暗中加紧招兵操练，一方面外表要做出痴呆，使这个齐皇不疑，咱们装傻充愣，使这个齐皇不疑心，只要做好了准备，等到时机成熟了，就可以以清君侧的名义消灭齐皇到内阵。说到这儿，道衍和尚不再明说了，只是朝着朱棣眨巴眨巴眼睛，兵器打造的如何？停了又停啊，这道衍又问了一句，10万件总有了吧？朱棣回答道，原来朱棣在他大哥朱标死后，认为啊，他最受啊朱元璋的宠爱，说不定会立他为太子。但是后来朱元璋隔着儿子一辈立了皇太孙朱允炆，朱棣心中不满，暗中啊续下了懿旨，燕王府原来是元朝的皇宫，房舍森随，占地很广，朱棣啊听从了道衍的主张，在这个宫舍下边挖了一些个地下室，秘密的请来了工匠，在地下室里日夜打造武器，怕这个打铁的声音外传，养了许多的鹦鹉，天天的吵叫不休，作为这个掩护，与此同时还重金到处的聘请勇士养在宫中，这一切的准备已经进行了将近3年了。两人正说着，内侍来报说南京的皇太监道府啊降旨
朱棣让这个道演藏在了屏风的后面，嘱咐叫请进来。不一会儿，这个皇太监在四名啊卫士的陪伴之下到了这个中堂，朱棣跪下接旨。原来朱棣啊前一阶段曾经啊上谕告病，所以说皇帝朱允炆特派皇太监前来慰问。圣旨宣读已毕，王府总管把卫士陪了出去设宴款待。这边皇太监笑着对燕王说道：看殿下神采奕奕，想贵样已经大痊愈了吧？哈哈哈哈哈！朱棣啊笑了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本王得的乃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呀，那是自然。皇公公带来什么良药？皇上这次派我来，就是为了查看殿下是否真的有病。那齐皇二人成天在皇上面前嘀嘀咕咕，说诸王当中唯有燕王殿下最为可虑，看样子早晚要对殿下下手。嗯，朱棣啊沉思点头。在这皇太监继续的说道：皇上派人降旨让张炳谢贵加强对殿下的监视，他们不错嘛，十天八天的来探一次病。说这阵朱棣冷笑着：好吧，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不是鱼死那就是网破了。皇太监啊带着朱棣送给他一大盘子珍珠宝石回南京复命去。这边啊燕王加紧迎敌的准备。转念到了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的五月，朱元璋死去的一周年了，南京举行啊祭典，称为小祥，有旨各亲王不必进京，但是对于王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燕王朱棣为了麻痹皇帝，决定把他的三个儿子，世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还有他三儿子朱高燧一起打发到南京参加祭典。有的亲戚就劝他，让三个王子一起去，如果到了南京被扣坐当人质，那可就被动了。王妃徐氏也主张只派老二朱高煦去就行了，用不着三个儿子一起去冒险。燕王啊这阵笑了：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啊，对不对？三个孩子一起去就解除了皇上的疑心，也好让齐皇两个贼子找不到借口。舍孩子套狼，这你不懂吗？对不对？舍不了媳妇儿，套不住流氓啊。大伙儿一听，这叫什么殿下？三个王子到了南京去了，朱棣虽然说口上这么说，但是也不免提心吊胆，怕儿子万一被扣，朝廷再派兵来拿，到那阵你说怎么办？你抵抗吧。投鼠忌器，不抵抗只好束手就擒。想到这不禁又后悔起来。看看到了这个六月中旬，世子朱高炽跟他的三弟朱高燧回来，只有二子朱高煦没回来。原来燕王三子到南京参加完祭典之后，齐泰果然建议朱允炆把这个燕王的三个儿子留下，但是黄子成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妥，留下了王子燕王生疑，反倒有了准备，不如放王子们回去，使这个燕王不疑，这样就便于行事。俩人为此争论不休。后来王子们的娘舅魏国公徐辉祖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这就是把世子朱高炽跟这个三王子朱高燧放回来，让这个二王子朱高煦留在了徐辉祖的这个府中，名义上只是说呀舅妈舍不得让他走，实际上自然还是扣坐人质的意思。徐辉祖啊是魏国公徐达的长子，徐达死后他承袭了魏国公的这个爵位，他的妹妹就是燕王妃。燕王妃以为二儿子朱高煦留在哥哥府中了，大概不会出事，也就放下心来。然而燕王朱棣却是忧心忡忡，因为朝廷放走了二子留下一子，这就说明对他仍然要有所图谋，于是加紧准备。他几乎把所有以前积攒的财宝都拿出来，派人收买了北平附近驻军的守将。明朝的这个军制，地方军分成了都指挥司、卫、所三级，一个千户所有的兵1120人，一个卫呢有兵5600人。朱棣不但把都司和这个卫的军官给收买了，就是所的一级也都送上了厚礼，许下了高官厚禄，使他们一旦在有事的时候可以倒戈来投。
不久朱高熙啊却独自跑了回来。原来啊，这朱高熙虽然说刚刚过

了20岁，但是勇猛有力，性情也十分的乖张。他被这个舅舅徐耀祖留下来，心中愤恨，但是表面上他不露出来。这么着呢，时间一长，对他的看守也就放松了。这阵已经炎夏了，天气愈热，一天中午他趁着府中马夫午睡，偷了徐耀祖骑的那匹白龙马，单人独骑跑回了北平。真不容易啊，打南京奔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是吧。但是您可别忘了，那年月不像现在，你坐飞机坐火车有高铁呀，单人独骑二儿子逃回来，朱棣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呢，便假装得了疯病，他披着头发自己个跑上大街狂呼乱叫，王府的侍卫要扶他回去，他就乱打一气，饿了就跑到饭摊上拿起食物就吃，困了找一个街角一躺呼呼大睡，侍卫们只好远远地跟着加以保护。西河大鼓有一段燕王装疯说的，唱的就是这一段。一天两天三天，北平城里盛传着燕王疯了，引得许多的小孩跟在疯王爷的后头嘻嘻哈哈学他的样子。朱棣也不生气，反而把从这个饭摊上抢来的食物跟这个小孩子们分着吃啊，大家伙你争我夺乱成了一片。这个食物的钱过后呢，自然由这个王府的人呢给你还这个饭去，饭摊的主人也乐得让他们吃，这多好，报圆了，回头那钱呢还是多要多给。有时候这个朱棣又不让这些小孩子们跟着，免得他们满街跑，大街上乱哄哄的，车马都不得通行了。因为什么呢？还有侍卫们保护呢。最可笑的是朱棣有时候从这个墙角捡起一卷硬狗屎放在嘴里还大嚼起来，不但不嫌臭，凡是吃得津津有味，大伙一看，我的个妈呀。于是全北平的人都知道燕王爷真的疯了。朱棣装疯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做这个举事的准备。他这里演戏，道演和尚跟燕王的亲信张玉朱能等人却在加紧时间联络各路驻军的将领，而这个北平城里的布政使张炳还有都指挥使谢贵还蒙在鼓里。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燕王吃的狗屎竟然是用这个蜂蜜和这个米粉烤出来的，外面看着干巴巴，吃起来是又香又甜的。这都是事先由这个王府侍卫在燕王要经过的地方放置的，多新鲜，真吃狗屎啊，不可能。但是张歇二人终究不放心，他们借着探病为由要到这个王府去亲自看一看。盛夏季节他们一看燕王坐在这个火炉的旁边，身上围着棉被这个嘴里头一个劲儿的叫，哎呀，冷冷冷冷，好冷啊，好冷啊，给我添火呀。他们当然不曾猜出朱棣他不是围着这棉被吗？对啊，他围着棉被那怀里头抱着一个盛满了冰块的小铁腿，他冻得打哆嗦，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张炳跟谢贵这回完全相信燕王真的疯了，他们告辞退了出去。王府的长史葛城在后面相送，走到这个府门口，葛城悄悄地告诉张歇二人，二位大人不要让这个燕王骗了，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可惜燕王朱棣费尽了心机耍弄的一套装疯的把戏，被葛城这一句话给揭穿了。就在这阵又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个燕王府的百户邓荣奉命到这个南京呈送燕王有病的奏章，齐太传讯了这个邓荣，并且加以严刑拷打。邓荣受刑不过，只好把燕王府里的怎么私造兵器操练壮丁的情况给讲了。朱棣暗中派在南京的人得到消息，急忙连夜赶回北平报告。朱棣听到报告之后呵呵的冷笑着，嘱咐把道演和尚跟这个张玉朱能找来商量对策。这一天警卫森严的燕王府大门前来了一乘小轿，这个轿帘挂得严严实实，随着轿子来的家将拿着帖子对这个守门的卫士说，来的是都指挥张信，有事求见王爷。但是卫士说了，燕王病重，里面吩咐任何客人不要接见，不放这个张信入内。过了一会儿，燕王府后门来了一乘轿子，跟车的女仆对这个后门的卫士说，这车里是张太夫人，是来见这个燕王妃的。这张太夫人就是张信的母亲，
跟燕王妃

呀，常常的来往。女仆正说话呢，车帘掀开了，张太夫人把这个头啊探出来，卫士头目确认这正是啊老太太。再加上呢，这个门上没有得到不许内眷进府的命令，于是就把这乘轿车给放进去。车子进了这个内院，张太夫人下车去见王妃，说这只车子里钻出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子，他偷偷的往这个燕王平常休息的内堂跑，那次发现后啊，拦他不住，吵嚷起来。燕王朱棣正坐在这个椅子上喝茶，听到外边跟那次喊叫的是一个挺熟悉的声音，急忙的往这个床上一躺，拉过一床被子就蒙到了头上。他嘴里跟着哼哼起来，但是却忘了那脚上的鞋啊还没脱呢。闯进来这位四十多岁汉子是谁啊？正是都指挥使张欣。他推开了内侍走进门来，一见朱棣这般模样也觉得可怜，于是躬身说道，末将张欣给殿下行礼。这是怎么意思？这是念经啊，是八戒？怎么尼玛尼玛的出来了？朱棣还跟这哼哼。张信到这阵只好把话挑明了，殿下你不必装疯了，王府的长史啊葛城他早就把殿下装疯的一切都已经告诉张炳跟谢贵。哎呀，朱棣一听啊悚然一惊啊，全身的冷汗都出来了。半个多月来他装成疯汉，在这个大街上抛头露面，吃了多少的苦头，却不料葛城把他出卖。他铁青着脸掀开了被子，抽出了墙上挂的宝剑往外就走。张信把他拦住，殿下你哪里去？我要把那个葛城碎尸万段。这阵朱棣咬着钢牙，殿下且莫如此，你现在把葛城杀了，张信二人岂不察觉了？反倒不如留下他假装不知，让他去给这二人报信，为我所用。朱棣一听这才啊放下宝剑，坐在这个床上发愣，猛然想起张信你是怎么知道？回禀殿下，昨天张炳跟谢贵把末将找来，说奉有皇上的密旨要捉拿殿下，他们怕殿下英武不敢直接来拿，却让末将找个机会与王府的长史葛城跟这个指挥卢震联系，让他二人作为内应。在这燕王狠狠地哼了一声，张信继续地说道，末将得到命了，回家去之后坐立不宁，觉得这固然是奉旨行事，但是末将这几年侍奉殿下蒙恩深重，这都是都指挥的官职，也是殿下的举荐，末将正在犹豫，不成想被家母察觉向我询问，我只好把细情告诉了母亲。家母说方今皇上年幼，那齐太皇子成蒙蔽幼主，迫害皇亲，你可不能助纣为虐。刚才我在前门求见，门卫不许入内，还是家母设法求见王妃，将末将藏在家母的车中，才得以跟殿下相见。上望殿下加意的提防，不要中了张谢二人的圈套。朱棣听到这，突然之间朝着张信跪下，今日是我一家得胜，全靠将军呢。咱书要简言，张欣后来又随着他母亲的车子悄悄地从这后门走了。这边朱棣一面嘱咐心腹的将士把葛城卢镇秘密地监视起来，一面派人去叫这个道眼和尚。姚广孝来了之后正跟这个朱棣密谋呢，突然风雨大作了，房上那个黄琉璃瓦被这个风啊掀下几片，摔得粉碎。朱棣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脸上啊变了颜色，不料想这道眼反倒哈哈大笑。朱棣一看骂道，我说贼秃子，我你笑什么？道眼和尚姚广孝笑嘻嘻地说，我为什么不笑？这是吉兆，你放屁，那屋瓦都摔碎了还会是吉兆？殿下你听说过吗？飞龙在天从一风雨，今天风雨吹落了屋瓦，这说明飞龙即将升腾，黄屋要换主人啦。道眼的一番话呀，说的朱棣转忧为喜，喜笑颜开，立即嘱咐换见了张玉跟朱能，让他们加紧这个警戒保卫王府。又过了几天，朝廷突然派来了使臣，要把这个燕王府的相国解京
问他是

0: 查之罪，原来燕王府官校于琼、周铎等人因为欺诈百姓被这个百户啊。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要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5: 哎呦，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时不时的就会提到爱情，爱情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它也是在社交平台当中的高频词汇。那么当一段恋爱走到分手，或者说当对方提及分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分手原因归结为性格不合。
7: 当初因为性格相似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相似导致在冲突的时候总需要有一方来妥协。那么当初呢，因为性格互补的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互补，总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不同的想法。
5: 那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想爱情长久，这个找伴侣的时候究竟是要性格互补还是要性格相似呢？
7: 哎，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性格相似和性格互补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弊关系吧。
5: 行，先来说性格互补。
7: 嗯，哎，我记得马云哈，他是在一次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的创业团队就是《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
5: 我也喜欢这个创业团队，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而且各自性格迥异。
7: 嗯，你看唐僧他就是一个目标性特别强的人，对吧？他具备带领团队的领导能力，但他不具备实力啊，就是稍微有一个妖怪就能把他带走。
5: 是的，所以他就是一门心思，我要去西天拜佛求经。
7: 对，我就要去。
5: 对，但是这个路途当中什么困难艰难险阻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去。
7: 啊，他不是不怕，他也怕，但是他就是很坚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谁呢？孙悟空。但是呢，这唐僧和孙悟空啊总会产生矛盾，于是这个团队就需要沙僧在一旁来回的劝架了，来缓解唐僧和孙悟空的这种矛盾的关系。
5: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团队还非常有必要性的就是猪八戒。因为如果只有唐僧、孙悟空、沙僧这三个人的话，这个团队会很无聊。
7: 嗯，
5: 而猪八戒的幽默正好可以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

0: 趣。
1: 哎，从性格上来讲呢，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是不相似的，但是你看他们之间是互补的。
0: 嗯，
1: 那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个性格互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哎，我突然想到，其实在他们这个团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导师
1: 啊，
0: 总有人在点拨唐僧他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当遇到悟空的时候也有人提醒他，你可以把他收下来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啊。
1: 你说的是观世音吧，是吧？
0: 我忘记具体这个人物是谁，
1: 应该是观世音。
0: 他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就是为他指点江山。
1: 对，你看这个性格互补的人啊，他们处理事情的节奏、生活习惯肯定是会有区别的，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矛盾。
0: 但是他们如果是要共同处理同一个事情的话，性格互补的人会比性格相似的人协作的要更好，因为他们在能力上会互补。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性格互补啊，那性格相似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说到这个性格相似，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有遇到过一对年轻的情侣，就报过旅行团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团里呢必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
1: 是，
0: 你要想让行程变得愉快，那就要大家有交集，要玩到一起，要聊天。那对情侣他给我的感觉就属于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整个行程当中他们俩啊话都很少，单纯喜欢安静的拍拍照，到处转一转。这行程已经有五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都跟旅行团里的人没有什么交集。当然啊，当我们很热情的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我们一个回应，但也仅此而已
1: 啊，就是不冷不淡的，是吧？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种习惯，
1: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最后呢，在距离行程结束的前几天，这对情侣提前申请了离开。
1: 哎，
0: 就是在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感觉他们两个人过得挺幸福的，相似而且很舒适。但是到行程解散，他们先行离开的时候，我又感觉他们两个人挺孤独的。这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指他们两个人。
1: 哎，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舒适区，对吧？那么这种舒适是有好有坏的。你看两个人相似啊，就会让彼此在相处之间感觉到很舒服。这是两个人都太过于舒适了，就会让两者很难有动力去与外界交流了。
0: 那讨论爱情是否要更长久，其实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1: 一个呢就是理性因素，你看两个人在处理生活大小的事情上的时候啊，是否可以磨合的比较好。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怎么理财，怎么处理彼此家务当中的一些事情，如何好好的工作，为未来做准备等等这些问题。那理性的部分呢，就是两个人作为生活的合作伙伴更好的配合分工和协调。再有呢就是感性因素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否在感情上达到亲密，彼此的思念依恋的这种状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结婚，对吧？
0: 哦，我知道这句话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呢在性格上能够在同一个频道相处起来会很愉快，但是在能力上这两个人可能并不太互补。或者说这两个人的能力加起来并不足以去面对组织家庭以后的事情。
1: 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和他女朋友就是那种性格互补的类型的。他是一个比较就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人，但做事情呢会考虑的很周全，但话不多，社交呢不是特别的丰富。那如果他是自己生活的话就会比较无聊缺乏乐趣了，而他女朋友呢就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的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呢有时候说话哈会略显幼稚，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显得不是特懂。那如果他女朋友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会生活的不好，但是他会很快乐。所以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这好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相处起来都很好。他们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你看他们并不排斥这种不一样，双方在能力性格相处上都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0: 我能感受到这个女生就好像我似的，这女生的出现我相信也会让男生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乐趣，那渐渐的也会享受这样的一些生活乐趣。我估计啊，就连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在彼此慢慢的有了更多的更新。
1: 而女生呢也能够从男生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吧？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有了清晰的规划，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呢也有了周全的考虑。
0: 所以啊，无论是性格上的互补还是性格相似， 长久度取决于双方在感情当中是否在共同成长。
1: 所以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谈恋爱了，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同事当中的这种性格互补和性格相似，真的会让我们的关系处得更久吗？大家认为哪种更重要呢？
0: 我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的评论啊，雪他说了，三观尽可能的一致，处理事情的方式互补，求同存异，在尊重和理解的底色上找到偏爱，这是我最向往的亲密关系。
1: 嗯，袁豆豆他说了，说点自己的看法吧，我不认识中间提到的两个不跟团友交流的情侣是孤独的。
0: 嗯，
1: 他应该说是他不认为哈。
0: 对。
1: 因为你认为他们孤独，但是其实他们享受的这份独处的时光，闹哄哄的氛围可能反而会让他们感觉不自在，这是外向爱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
0: 哎，等一下，此孤独非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孤独，而是两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那种小小的小圈子。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和一段关系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嗯，
0: 还有思思他说，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也许性格上有突出的某一方面会显得不同，那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和互补的地方，单纯以某个角度把人画成互补还是相似觉得太简单了。感情呢，只有合不合适，不看相似还是互补，不爱的理由会有千种万种，爱就好好相守，加油。
1: 是的，人和人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性格不相似，对不对？那么在性格不相似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
3: 那当然了，很少人能够快速的找到各方面都跟自己同频的人。那如果有人遇到了，并且还和自己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那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美事。
2: 那怎么样来看待这种差异化呢？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引用到从前孔子所说过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 意思就是说啊，这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呢，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即如果对方是好人，就能够接受这种差异性。
3: 性格互补的人在一起呢，优点就是在处理事情上会更有利，缺点呢，就是说两个人初期的相处可能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他们只要体会过初期的考验，那两个人在处理困难的能力啊，处理差异的能力啊，面对风险的能力，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2: 是的，因为他们跟性格不一样的伴侣在相处，对个人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已经在亲密关系里练习跟不同的人相处，以及需要遵守的规则。
3: 所以呢，双方只要是能够走下去的话，其实彼此的成长空间会非常的大。性格相似的人呢，在一起的优点就是两个人之间啊，可以很快的打成一片，更容易成为 soul mate， 就是灵魂伴侣。
2: 两个人的生活上如果能够支出平衡，没有太大的负担、困难跟挑战的话，那双方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要考虑的因素是生活会出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3: 就假如说如果两个人啊本来就过得一般，紧接着呢还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双方在一起相处挑战上就会特别大。
2: 长期的待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再跳出来，必然是会比较困难的。
3: 那对于正在恋爱的小伙伴来讲，我认为啊，不用太刻意去考虑说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的问题，因为你无论最终选择的

0: 是哪一个方面，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双方在感情里面都是会面临挑战的。
1: 但这也正是恋爱里的有趣的地方，对吧？可以让彼此之间呢学会如何去互动，以及去发现对方身上不一样的东西。
0: 嗯，双方既要三观一致，要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但是也要接受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擅长的东西。
1: 嗯，选择合适的人的确很重要，但是为了维持爱情而努力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转转他说了，我和老公啊爱好相似，性格互补，他是内敛型，我呢是外放型，最后他变成了内外兼修型，而我呢就成为了收放自如型。
1: 哎，这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互补了。还有 Jenny 他说了，不管是性格相似还是互补，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怎样对待和处理遇到的事情和矛盾的。三观一致，性格上某些类似但又有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一致就不会有太大的原则性上的一些分歧，那性格上的互补呢，能让两个人在一起处理问题方式上有更多样性。
0: 三只小猪这个留言啊耐人寻味，他说了，网上有一段话呢，据说是来自于毛姆，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就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可能就填不了。
1: 就是你再完美可能跟我不契合，对吧？
0: 这就是需要掌握完美对上茶口的感觉。
1: 还有九月他说了，但是有的外向的男孩子刚开始追女孩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很高冷很温柔，但追到手呢又觉得这个女孩很无趣，然后两个人就无话可说，于是呢就出现了分手的情况。
0: 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个要看那个男孩的问题啊。男孩可能没有完全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名字他说了，不管结论如何，前面说孤独就是无趣，我觉得不对，独处不等于孤独，更不代表无趣。
1: 嗯，淘气猫说了，好的感情一定是有刻意经营的一部分，我不喜欢说随缘，太不负责了，自己不努力然后归结于缘分不够。如果是这种心态，遇到谁都有缘分不够的时候，做什么事儿也很难长久。
0: 遥望远方他的这一条留言非常长，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他说，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当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会，也要要求别人什么都会。在两个人长期的交往当中，正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一方会一方不会，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呢才会产生互补，就是说你会的他不会，他会的你不会，两者之间一结合反而都会了。也许这才是两个人真正的完美的相处方式。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用来让两个人之间能够相处得更好的，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用它，那过时的就应该去舍弃，然后去提升自己，再去寻找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去完善，才能够让这段爱情走得更远。
1: 我发现这位遥望远方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朋友，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一直自己的一些感悟在的，
0: 而且也很有生活的智慧。
1: 是的啊，很聪明的一位听友。再来看一下静静，静静说想起了刘嘉玲和梁朝伟，他们应该就是很好的互补吧。
0: 实在是不太了解，我只了解他们反映给我们的样子。
1: 来看看瑞轩，他说了，婚姻从来都不是你想爱谁就爱谁，它是融合了各种因素之后折中的方案，在既定的选择情况之下，哪一种是让自己幸福的最佳方式，有点现实了哈。
0: 林乖乖他说了，心里期待性格互补的人，但是我总会被性格相似的人吸引，不知道未来如何，只想好好的把握住当下。
1: 嗯，还有豆豆他说，还有就是两个情侣关系的好坏不是以他们说话多少来决定的，你只是看到他们互动交流不多，但是有些交流不一定是要靠语言的，他们的默契也许一个眼神就足以知道对方想要表达的话了，想要做的事儿究竟是什么了。
0: 嗯，其实这就是一起生活的默契。还有九路他说了，有人觉得这个性格不同的人才更有吸引力，有人觉得性格相似的人才算灵魂伴侣，但是都要成长 长和磨合。我和我对象呢是性格不同的人，他还说过，为啥我觉得我们像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但是又总是难以割舍对方，那就只能努力啦。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处最好的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今天我们说到两个人一起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世间啊，很多好的关系都是同频相吸，势均力敌。
7: 哎，就像林徽因曾经说过，心灵相通之人啊，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才有共鸣，灵魂相似的人，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才能看到。
6: 突然想到网络上说，现如今的这个城市，人家讲说是纷尘烦扰啊，与其应付那些点头之交，其实就不如把真心、把实意、把真诚来留给和你同频的人。
7: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与同频的人相处，生活是如此美好。
6: 知乎上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有些朋友最后与我们渐渐走散呢？很多网友的回答其实让人有点伤感，还有个别网友的回答让人泪崩。
7: 哎，这是许多成年人都经历过的问题。有人说是距离分开了友谊，有的说是因为某件事儿断了联系。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频率不同，终将渐行渐远，渐无书。
6: 不管你有多么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动、结婚成家等等，合拍的朋友都会渐渐变少。
7: 哎，有心事儿的时候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发现知己难寻啊。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想找个人搭把手，最后发现能帮自己的还真没几个。
6: 不同频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只有同频的人才最后留在身边。
7: 哎，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珊瑚海》，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6: 本不是同类生物，是吧？遇见和相爱最终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7: 许多人即使距离我们很近，心也很远。有些人呢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心彼此都贴得很近。你落难的时候，与你不合拍的人再近，他也不会来看望你。而频率相同的人呢，哪怕千山阻隔，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6: 哎，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闪通的广播，其中有一个提问说，成年之后如何重塑爱的理念。那有网友就回答他说，你终会遇到欣赏你的人以及同频共振的人。
7: 这世上啊，只有同频共振的人相处起来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仅搞笑的话题能聊到一块儿，还能聊聊脑洞大开的各种趣事儿，
6: 可以听取对方的见解，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7: 能遇到这种人相伴，人生肯定是不寂寞的。
6: 生活当中最默契的关系，那就是同频共振。和他们在一起，你的心事可以随时诉说，过往的不堪对方也能够理解，这眼波流转，彼此就能够快速的心领神会，一个微笑就能够让对方马上心安。
7: 从今以后一定要与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哈。
6: 嗯，
7: 在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从不知道伺候人的梁思成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顾妻子，结果他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面对亲人的关心，梁思成说自己不能负了妻子的选择。夫妻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知相守，彼此懂得。
6: 是的，而且其实像她丈夫的体贴和关心，林徽因一点一滴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那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呢每日洗手做羹汤来处理家务。当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失的时候，她不惜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工资，用23元悄悄地为他买回来一把皮尺，既不耽误丈夫的工作，也能够让丈夫得到开心。
7: 人生路上同频共振的人才会相知相惜，就像有句话所说的，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
6: 嗯，频率相似的人往后余生一定会过得更加的快乐。当然了，能够找到频率相似的人，那是生活当中一种莫大的福气。
7: 那如何与人保持同频交流呢？
6: 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很想要把一个观点分享给别人，你却发现对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满怀热情地讲着，对方却是一脸茫然，甚至直接打断了你，最后变成两个人各说各话。这种鸡同鸭讲的交流真的会让人很无奈。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直接想要放弃解释。
7: 前几天我和我哥们聊天的时候就碰到了类似的情况，那朋友呢提到了一个稍微复杂的问题，我刚想解释清楚啊，这话到嘴边了，结果我咽了回去，随口了一句说哎算了，这个太复杂了
6: 啊。
7: 就当时没多想啊，但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为什么我会放弃继续解释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懒得沟通，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呢？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折磨了我好几个晚上。
6: 那你看，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同频交流呢？其实说到同频，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在实际沟通当中要做到这件事很不容易。而且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这个词呢也一度成为高频词汇，很多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论是和爱人相处还是和同事朋友的相处，都会提到这个词。那简单来讲，同频的关键就是双方对于概念的理解一致。那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注定你们的对话就是越聊越乱，这误会误解也只会越来越多。
7: 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跟朋友聊天聊到了这个效率这个词儿，我以为呢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更高效地完成事情，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讲速度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两个方向了，连概念都没有对齐，那沟通自然就像是天南地北乱开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疲惫，还会暗暗地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不会表达了。
6: 嗯，其实

0: 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你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去再多思考一点。
1: 哎，后来呢，我也就慢慢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实现同频交流，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双方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一致。只有从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那后面的对话才能够可能是顺畅的。
0: 嗯，那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秒懂彼此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词儿，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这种默契的交流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梦幻，但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积累和共识。
1: 哎，我发现啊，就是当自己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之后，遇到同频的人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学习与思考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频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和你思维方式往往更加的接近，那交流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甚至直接接住你的思路。
0: 对，但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沉浸在短视频或者快餐式的信息里，那可能对方的认知就会存在于信息流推给他的那一个领域，更多是在复制别人的观点。那这种时候往往沟通只能停留在表面，说不上深入，那就更别提什么默契了。
1: 哎，再有就是同频是可以培养的，就我以前总觉得同频是一种天生的默契，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一个人频繁的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发现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理解越来越深，很多观点就会越来越聊得顺了。
0: 是的，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就好像是通过时间和耐心把彼此的频道慢慢的调到了一个波段上。
1: 是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大家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0: 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最近在豆瓣小组冲浪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同频这个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强调说两个人是否同频。
3: 哎，的确哈，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仅仅是把呼吸频率调成和对方同频的，就能够产生亲近的感觉，更何况是感情上的同频呢？
2: 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发布的一条帖子，他说发现之前同频的朋友随着各自的成长，现在也不在一个频道了。打电话呢，一直都是我在活跃气氛，我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在鼓励他，给他建议，我也有我的烦恼，可是和他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默，后来我就不说了。打完电话突然感觉很累，能量耗尽。
3: 是的，你看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就是它既有就是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步不相似的地方。就像是心理师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啊，最良好的体验莫过于感受到同频的同时，还意识到这种同频并不是全然的复刻，它还包含着每个人的本身的温度和属性。这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是两个人建立深刻情感连接和长久关系的重要基石。
2: 不过同频这个词儿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日常的场景把它进一步分为了情绪同频、价值同频、表达同频、还有气场同频以及灵魂同频。
3: 那么如何判断你和他是否在这些维度上足够同频呢？首先我们来说情绪同频。
2: 首先你们的笑点泪点基本一致，面对同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们甚至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在你们之间好像悲欢都是相通的。
3: 再有就是如果一方啊经历了负面的事件，另外一方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他的情绪，并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哎，你会感觉到自己无需要为当下的状态做太多的铺垫和解释，对方就会认可理解和支持你。
2: 这就是情绪同频的典型代表。又或者会有那种价值同频，你们会频繁地展开深

0: 深入而有意义的交流，对于家庭啊、工作呀、社会议题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通常都是相似的。你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的样子，总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1: 哎，你们对于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儿的价值排序，大致也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啊，你很看重的方面呢，对方眼里并不重要。再有呢，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对方在命运十字口的一些选择，并且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们的交集更加的紧密，而并不是更加的疏远。
0: 还有表达上的同频，你们经常能够猜到对方下一秒想说的话，还能够从对方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语言当中准确读到他的言外之意，因此呢，你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很顺畅的，总是不费力的，
1: 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对视啊、微笑啊，或者是熟悉的肢体动作等等，你们呢就能够了解对方当下想要表达的信息，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0: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气场上的同频，和对方待在一起，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放松、轻松，感知到更少的压力，情绪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平稳，因此你会更容易敞开心扉，和他的聊天啊，也无需刻意思考措辞，就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方都能够接上。
1: 是的，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变得更好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很舒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
0: 还有灵魂同频，这个就要上高度了，就可能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见到就感觉一见如故，相处的时候呢，也总有一种我好像曾经认识你的那种亲密感，会不自觉的想要信任和依赖对方。
1: 是的啊，处在这种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因此你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时常呢会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那种自我的察觉。
0: 嗯，
1: 你们都能够通过彼此的那种靠近来体验完整的自己。
0: 所谓的同频啊，其实就是依靠持续的观察、感受和在场，双方呢对于彼此的情绪啊、观念啊、行为产生了一种持续意识，两个人都能够准确感知彼此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并且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1: 无论你们满足上面说到的哪种同频啊，这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儿。情绪同频和表达同频会让两个人相处得更加的轻松舒服，还有价值同频呢，会让关系更加的稳定，更有安全感，而灵魂同频呢，会让两个人同时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确认感，从而呢感受到一种从头到脚的融合。
0: 但是提醒一下啊，很多时候这个灵魂同频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目前还没有在日常相处过程当中产生这种感觉，也完全不用因为这一点去怀疑你们的关系，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来相处。有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同频感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两个人都在这段关系当中，都在这段感情当中灌注了足够多的爱意。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同频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的。小喇叭他说了，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相似也不是同步，它还包含着那个人本身的温度和属性，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啊。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念玉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他遇到了那个契合的灵魂上天的恩赐，我就提醒他啊，你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哦。
0: 哈，笑死了，极具有教育意义，多年来血泪的教训，是不是
1: 就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转钱啊。
0: 西西他说了，遇到过一个各种同频的，这种真的可遇不可求，还有一种呢是看似同频，不过是他在向下兼容你罢了，一定要分辨清楚啊。
1: 哎，这种既同频又能够兼容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那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你，然后而且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应该你会受益更多一些哦。
0: 还有 OK 他说了，有没有幼稚同频、搞怪同频，说上学的时候和这种朋友在一起，回家路上开玩笑吐槽真的很放松。
1: 是的，我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干各种各样的一些傻事儿，或者是无厘头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同频的时光。
0: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频的人，遇到这类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办呢？
1: 说实话啊，遇到不同频的人难免会感觉到挫败，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用的，比如说首先就是确认基础的共识。你比如说在深入聊一个话题之前啊，你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们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避免越聊越偏。
0: 另外要学会耐 耐心的倾听。很多时候双方不同频，可能只是因为视角不同，你耐心的多听一听对方的想法，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交集点。
1: 再有就是适时的放下讨论，有些时候呢继续聊下去只会消耗彼此的情绪。

0: 绪。那如果实在聊不到一块儿，你不妨就接受现实，点到为止。
1: 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个同频的人。那你每次读一本书，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在为将来的某一次深度交流去积累能量。
0: 那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聊到了人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和状态哈。最后我们聊到了同频交流，那这种状态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
1: 嗯，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那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

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一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万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曼十八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

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他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他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他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变成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刨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
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1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

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他俩，但他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

营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反对浪费才对得起胃，粮食可贵，现在必须开个会。粮食的新闻报道说，我国的粮食浪费多，一年3500万吨出没，近期伤害我。

0: 别粮食，从我做起，因为光盘行动才是我最大的光荣。光盘行动，我在行动。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这个开头的旋律当中，是不是觉得和以前的节目、以往的节目有些不一样呢？没错，今天呢是我们6月1号国际儿童节，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也是为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奉上新一期的儿童节特别节目。在这儿呢，我要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心里还住着小孩的大朋友们，今天也能够开心的像花儿一样。今天是六一节，六一节可不一样哦，今年的六一啊是第76个国际儿童节。您出门转转啊，不只是今天，在上周星期五、星期天的时候啊，只要是您出门转转或者刷刷手机，一定能够感受到从我们身边的公园、商场啊，很多的一些咖啡店啊，很多的一些餐饮店，还有就是偏远山区的

学校到处呢都有孩子们活动的身影，也是洋溢着一张张笑脸。今年的儿童节呢，可不只是唱歌跳舞那么简单了，里头呢蕴藏着国家对下一辈的关注和疼爱，也隐藏着全社会对孩子安全成长的操心和努力。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这个留意。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是怎么过节的，再来聊一聊热闹的背后国家又出台了什么暖心的政策，然后呢算一算现在给孩子们过节咱爸妈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当然了，也得看看容易被那些我们所忽略的一些角落。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心里话，怎么给孩子们有一个安全啊温暖的一些童年。好的，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987在路上六一特别节目。首先呢，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是怎么过节的。咱们打开地图的话，从南到北来听听哪儿最热闹吧。首先呢，让我们到江苏的常州去瞧一瞧。你能想象吗？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哎呦，玩上高科技了，都玩上了人工智能了。在江苏常州的一家幼儿园搞了一个 AI 喂奶嘉年华，小朋友们围在屏幕前跟着人工智能跳舞，动作到不到位屏幕直接打出分数。还有的小孩啊，是拿着遥控器指挥带气球人的小车到处跑。哎呦，您看看哈，这个儿童节充满了高科技，和以往的儿童节完全不一样了。这科技的小种子呀，就这么悄悄地在孩子们的心里头种下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这些科学方面的素养，让他们从小对这些小发明小创造感兴趣，在游乐当中玩耍当中来感受科技的小魅力。咱们再往北看，到辽宁去看看吧。今年的辽宁可是下了大功夫，什么演艺啊、研学呀、云上课堂啊，一口气是推出了30多项活动。有的孩子呢是到剧场去看杂技小红帽，有的呢是在图书馆听作家讲怎么写作文，足不出户呢就能过一个文化的六一。咱们再沿着东边去转转，到山东去看一看哈。今年的山东济南的泉城广场，还有青岛的海边呢，从烟台的非遗体验课到临沂乡村的运动会，您发现没有，今年山东很多地方都有了新变化，不再逼着孩子排练节目表演给大人们看了，而是真正的让孩子们当主角。比方说呢，在贵州的遵义，幼儿园直接把孩子们带到了花园看花、看虫子、看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边呢搞的都是亲子的运动会健康跑，主打的就是两个字儿，陪伴。是的，孩子们的节日呢，他们应该是主角。以前呢在台上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其实啊在幼儿园来说最享受的就是幼儿园能够带他们去体验一下，不管是在花园还是在田间还是在地头，或者说在沙堆哈，或者在泥巴里头。那家长们呢和幼儿园呢也应该关注到孩子们在过六一的他们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渴望，就是陪伴。说到这儿呢，我得感叹一句哈，现在过六一儿童节呢是非常的具有体验感了。那么像今年的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因为今年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很多地方呢都把红色教育给巧妙的融进去了。比如说在我们江津啊，就在上个月啊月底28号这一天，我们江津区光工委、区教委、区融媒体中心、团区委也是联合开展了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活动。来自全区的少年儿童在这次活动当中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啊，有诗歌朗诵啊，有唱歌跳舞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情景剧的一些表演，既展示了少年儿童的风采，也是回应了这次活动的主题，弘扬了长征精神，更续了红色血脉。
那除了我们重庆将军啊有类似的红色教育活动呢，在江苏的

海岸，孩子们也是走进了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听一听当年的小英雄的故事，然后戴上红领巾，庄严的宣誓。就在咱们重庆酉阳的革命老区，孩子们一边表演节目，也一边把爱国的信念唱进歌里，跳进舞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有科技，有文化，有红色的传承。虽然说各地的学校它举办六一儿童节的一些庆祝活动呢，时间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集中在上个月的月底进行，有的呢可能是在今天啊正式六一儿童节这天进行。最主要的是呢，孩子们在这天很快乐，学校和家长们也在努力的把快乐真正的还给孩子，这一点还是值得点个赞的。其实呢，你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家长们也在想这个问题，带孩子到哪儿去玩啊？每年都说到动物园去玩啊，到咱们鲁能美丽乡村去玩啊，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嘛，走的也不能够太远，就在附近。那除了给孩子们带进商场买衣服走进电影院看看动画片，然后呢给他买点东西，或者说纯粹的到乡间呢去体验，不管是红色文化的体验，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村文化的体验等等啊，都可以。但是说到带孩子出去玩，这会儿呢我得插上一句话哈。现在呢就是天气呢逐渐的在变热了，太阳呢也是紫外线辐射是比较强的，不管您带孩子到户外活动还是去公园去一些河边，一定要记住三件事儿。出门前首先要给孩子抹上防晒霜、帽子、防晒衣这些都给备齐了，千万不要嫌麻烦。因为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嘛，很容易晒出一些什么疹子呀、痱子呀，还有就是有点发烧啊这些哈东西就是身上的衣服不能穿太多。另外呢，随身给孩子们准备一些湿巾纸啊，那个便携的小风扇呢，别让孩子们热得中暑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蚊子这段时间雨水都比较多，蚊子也是特别的猖狂。除了去草丛和水边，驱蚊液喷在衣服上其实比喷在皮肤上更安全。那不知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今天有没有请假带孩子们去玩呢？曾经在上周啊，办公室的一些同事也在说，哎呀，六一儿童节呢孩子们倒是放假了，但是家长不给假，那孩子们到哪儿去玩呢？家长都没办法，那要么就只有请假，要么呢就只能把孩子们带在身边跟家长们一起到办公室玩一下吧。所以这个不知道您在今天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进行探讨。好，刚才说到的是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些生活的小贴士，那咱们接着往下聊吧。咱们说完了好玩的好看的，咱们得往深里头聊一聊，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安全的六一儿童节，咱们国家呢早已经是开始排兵布阵了。就在六一儿童节节前，全国妇联等11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里头呢有一个重点，有几个重点，接下来橙子给大家掰扯掰扯。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法治和安全，专门搞了一个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活动，什么模拟法庭、普法动漫、安全小锦囊，就是帮助孩子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确实哈，现在呢治安环境是这个样子，那网络呢又是这么复杂，所以啊这个法治教育是必须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虽然说你讲那些法律条款他也听不懂，你也不一定讲得明白，但是你通过讲故事啊、情景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啊能够从小心里面扎下法治的种子，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儿可以做，哪些事儿不能做。除了法治和安全，家庭教育也很重要啊。家庭教育是孩子们最为重要的最后的一道屏障，所以孩子们知道了，学校老师知道了，那家长不知道，家长不懂法那也不行。所以全国各地呢也是要求各地给家长们开讲座，给家长们办父母课堂，让家长们给他们这样

农村的孩子啊，还有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以及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这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哦。今年呢，特别的针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呢，国家呢也是精准摸排、精准服务，帮助孩子们实现自己的微小的心愿，让他们即或是父母不在身边，也能够帮助他们温暖的过节。这样的政策还非常的有温度。不只是在国家层面出台了一些暖心的举措，在各地政府方面呢，领导们也是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去了。像在吉林，他们吉林省的省长呢就到了长春的小学和幼儿园，说要帮助孩子们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内蒙古的书记呢也去了胜利街小学，看孩子们玩航模、搞机器人，鼓励他们像蒙古马一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在广东，民政厅搞了一个月福同享六大关爱项目，覆盖到广东省全省。特别值得说的是，他们培养了一帮年轻的社工，平均年龄呢也就是30多岁啊，本科以上占据了84%。那么就是这些年轻的社工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啊，在基层给困境儿童搭起了一道保护墙。这个专业来说，他们的这个学历来说是非常靠谱的。也希望呢，通过年轻社工的帮助，真正的在基层帮助到我们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特别是他们的身体安全怎么保护自己要学会。那法治方面呢，也要让他们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在性教育、在心理辅导方面啊，也是给到了他们足够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关怀。希望这些所有做的一些举措呢，能够让孩子们在这个网络社会，在现在的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各种各样的金刚罩哈，能够抵御这个社会不良风气的一些影响。说到法治和安全，很多家长会问，我跟孩子讲法律，他能否听得懂？那确实听不懂。我在这儿给他我们的父母们支个招，您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代替说教。比方说，您可以把不要跟陌生人走编成一个小熊遇险的故事啊，这个孩子们听故事呢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我要像小熊一样在大森林里头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去应对哈、啊、如果遇到一些动机不纯的人，我怎么应该去保护自己。我们呢可以把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红灯停绿灯行啊，也把它变成儿歌，边唱边演。那在网络上呢，还有很多免费的儿童安全动画片，可以陪着孩子们一起看，或者呢，也可以陪着孩子们一起演。看完了可以问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这比咱们家长唠叨100遍都要管用。记住了，安全教育这回事儿啊，一定是要润物无声，把这些换作是儿歌，换成是故事，换作是表演。孩子们在寓教于乐当中就学会了这些知识了。各位亲爱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哈？现在的六一儿童节呢，早已经不是孩子单方面跟爸爸妈妈们要礼物了，而是变成了全家一起嗨。那你不相信吗？那接下来呢，橙子给大家说说几个数据，您听听吓不吓人。就在我们前几天什么网络的一些出游平台呢，我们也是调查以后发现，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统计。今年的六一亲子游的预订量呢，比去年猛增了70%啊。以前是父母带着孩子们玩，带着孩子们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了为了孩子们去学。各地的博物馆、主题乐园、动物园门票预订分别涨了82%、71%、69%。孩子们愿意玩的地方呢也是很多，有的呢在公园去玩，有的呢在沙地上去玩，各种游乐设施上去玩，还有的孩子呢愿意到博物馆去啊，看一看博物馆的这些文物啊，甚至是买一些文创的一些小产品，在一些
跟文物的，可能这些大而高深的一些文物知识，他们不一定。

了解，但说到一些伴手礼啊、小摆件啊、文创啊，孩子们是很喜欢的，要么到博物馆去领略一些科普知识啊、一些人文历史，要么呢就是一些稻田呢一些沙地里头呢，或者稻田里头呢，去插秧、去摸鱼，看看咱们的水稻是怎么长出来的，蔬菜水果是怎么育出来的。这个还真的是有必要，别说是小朋友们，就连在城市长大的今天的成人啊，也不一定知道咱们这个水稻是怎么长出来的啊，很多的蔬菜可能也搞不大懂。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天就从小耳濡目染，他对于农作物的生长知识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而且呢农村长大嘛，他的野外生存经验比城市长大的孩子更强，生活自理能力更强，这些呢都是从小的一个环境所培养出来的。说到一到春天的时候呢，很多农村的小孩认野菜也是非常在行的，城市的小孩在这一块就非常的逊色了。所以说我们教会孩子这个知识那个知识哈，但是连自己餐桌上每天吃的一些饭食、蔬菜水果都不知道怎么种出来的、怎么长出来的，开口就开黄腔，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我们这个读万里书还得行万里路啊，了解书本上的知识还真的是需要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一些稻田呢、一些荷塘里头去了解大自然，去了解农民朋友，去了解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的过程，这样子呢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认知才会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全面。我也注意到了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往年的四月五月都是一个旅游的淡季，但是因为今年嘛是第一次实行春假，那这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游的订单反而涨了18%，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周末加上小长假的微度假模式非常的火爆，大家呢觉得春假嘛在两天的时间再拼个周末啊，差不多能够凑个四五天的时间能够去的地方就更多了，当然前提是这个家长要能够请得照、请得到假啊。有的单位好请假，有的单位可能是出于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吧，那个带薪休假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孩子们也只有在学校里头过，或者在家长过，或者在家长的办公室里头度过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带薪休假能真正的贯彻落实，让孩子们在这个春假里头呢真正的能够感受大自然，或者说进行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的认知这个课堂不只是真正的学校，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让他们在大课堂里头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今年的六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家长们也是带着孩子去出游了，不管是他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特别是像90后和00后，哎呦，他们呢有的还没有结婚，有的还没有生孩子，那么他们就非常喜欢带着爸爸妈妈去怀旧，去重温童年。您看看这个六一儿童节感觉是给小朋友们过的啊，14岁以下的这小朋友过的，谁知道呢现在的大朋友们也希望能够带着父母一起去过过节，一起来感受全家人这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儿童节嘛啊，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只要有一颗童心未泯，他都是可以过节，都是我们这个大自然所钟爱的宝贝。那么在这样的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各大商场啊也是卯足了劲儿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宣传促销活动。在上海的商场呢，那叫蒙力全开，不只是简单打折那么非常的这个初级低端化的一些活动了，而是搞什么机器狗快闪呢、职业体验营，哎，上海的商场里头呢就搞了一些让孩子们来当一当护士吧、当当医生吧、这些警察吧、这些角色体验活动。其实在我们南平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体验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很有意思。就一天的活动呢，一天的时间可以体验很多的一些角色活动，那也是带孩子不仅去玩，知道这个豆浆怎么做出来的，还有一些

非遗的一些体验哈，让孩子们当一回小小的验光师，哎，这是非常好玩的。以及呢，我们今天说给孩子们填报什么志愿，孩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去感受这个职业是怎样的，你让他以后从事什么职业，他脑袋里都是一片空白的，因为从小就没有感受过。还不只是在六一儿童节感受，这个是小打小闹，在初中高中不管是寒假和暑假，我们真的是建议有机构也行，还有学校或者是家长啊，真的和那些工厂里头联系起来，和那些就是孩子们能够体验的那些场所联系起来，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哎，或者是观看当消防员是怎么回事，当警察是怎么回事，当工程师怎么回事，当医生当那个护士怎么回事啊，让他们从小去感受了的话，他也在小小的心田里头能够种下职业的种子，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角色职业体验当中，他就懵懵懂懂的对未来他想从事的职业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吧。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这样的职业体验活动呢，与其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让孩子们填什么专业，还不如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带他们去感受各种能够体验的角色扮演，让他们对以后的职业有一个小小的期待。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能有的家长们啊也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有的家长们也是在和孩子们进行快乐的一些体验。亲子游呢，想省钱又想玩得好呢，告诉大家三个小窍门。第一，就是错峰，不一定非要挤在六一节当天去各大热门景点，前后那个周末呀，人少还便宜，人啊，这个体验感会更好。那么在很多的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呢，也是对儿童免费，大人票也不贵，我们提前在公众号上进行预约，避免排队。那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有的呢可能是走的比较近，有的呢可能需要短途自驾游，可以约上咱们另外几家好朋友啊，一起去拼房费、拼饭钱，孩子们有伴儿可以玩耍，大人们也比较轻松。最关键的是在儿童节这天呢，不要把日程排得太满，累狠了孩子们容易闹脾气啊，留点空白的时间，哪怕是在草坪上跑一跑，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旅行。那确实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儿童节呢，家长们能够带着孩子们啊，能够去感受和体验，也希望孩子们在这个六一儿童节能够过得开心快乐。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接着再继续为您分享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0: 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文明
3: 小红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各位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欢迎再次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我们987在路上六一特别节目。刚才的节目前半段呢，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全国各地过六一的一些好玩的耍事，热闹的咱们说完了，接下来呢，我请您跟随橙子一起把目光投向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在这几天，陕西的慈善协会忙活起来了，他们联合了县市三级慈善组织，跑到眉县铜川那些偏远的山区学校，送去了200多万元的物资，帮助了20000个困境儿童。有一个受资助的孩子叫做薛家焕，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是眼眶一热。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家里的困难呢，让我们上学多了一份顾虑，是社会的关爱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这份帮助不只是物质的，更是有精神上的鼓励。你听听，多懂事的孩子呀。除了在陕西，湖南也行动起来了。湖南搞了一个润心伴成长的活动，把心理关爱、法治教育打包送到了孩子们身边。在江苏泰州的江堰区是更有创意，为什么呢？他们让普通孩子的这个普通小学的孩子和残疾人康复中心的特殊儿童手拉手一起去摘草莓做游戏。当地的教育局局长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关爱儿童啊，它不是六一儿童节一天的事儿，而也不是一个学校一个老师的事儿，他觉得应该是全社会都来做的事儿。那么教育局也认为要把这种关爱变成日常365天每天做的事儿，变成一种常态。是的，刚才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在江苏泰州江堰区，让普通孩子的这个普通小学的孩子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孩子一起手拉手搞活动做游戏，这种一起奔跑一起欢笑其实就是最好的德育课。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人容易对那些弱势群体，容易对那些残疾人可能漠视或者说没有进行一些足够的关心，那么这种歧视这种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就从我们社会的一些不良思想来的，也可能是从家庭的一些教导当中来的。所以让孩子们小的时候，普通的孩子和特殊的孩子一起玩，让他们打破这种身体的差异，打破这种外貌上的体型上的一些差异，让他们知道每个孩子都是上天的宝贝，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虽然说身体是残疾的，但是上天一定会给到他们其他普通的孩子所不具备的那些优点。首先相信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那么我们也盼着从节日送温暖的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呢，变成日常促成长的一个活动。它不是说365天啊，只有六一节一天来关注这个孩子们的成长，应该让社会上的每一朵小花、每个角落啊，甚至是我们容易忽视的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以及呢身体残疾的一些儿童，然后呢比较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这些不太容易被社会关注到的一些角落，也能够在他们的心里，社会来照进他们孤独的心、寂寞的心，让这些孩子们的心田也能够开出花，因为每朵花都需要太阳的滋润。您可能会问哈，一个普通人啊，我们能够为这些困境儿童做些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您是一个有心人，您会留意社区的公告，还有各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些微信愿认领活动，花上几十块钱就能帮助一个孩子实现他小小的梦想。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呀，看过的绘本别扔了，洗干净整理好，捐到社区的回收点或者是慈善机构。还有呢，如果您时间允许，可以报名参加邻家妈妈或者是儿童志愿者的一些活动，定期的去陪留守孩子们读读书、做做手工，不用惊天动地，一点点善意、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就能照亮一个孩子的童年。不要觉得我们能做的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些陪伴也能够让孩子们干渴的心田得到滋润，让他们渴望被社会关注、渴望被看见的心被社会所看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说几句心里话哈，每年的儿童节呢，我们都在过，怎么过节？除了开心快乐以外呢，安全和温暖也很重要。那最后的一些时间呢，和您聊一聊更长远的话题，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呢？你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那当然是快乐的、轻松的、健康的、安全的童年了，没错。可是安全这两个字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哦。做起来的话，那是要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来绷紧安全那根弦儿。我跟你说说咱们身边

个常见的细节，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公园都有滑梯和秋千吧，我们去可以关注螺丝松了没，公园里的健身器材啊有没有定期维修呢，幼儿园的手工工具是不是安全的呢，学校的消防演练是不是走过场还是真练呢，还有咱们当家长的啊，有没有教会孩子们不要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啊，背心裤衩盖住的地方不许别人碰呢，这些事儿听起来琐碎，可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家长来说都意味着天塌了。对于孩子们安全问题呢，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发力，从今年六一前后各地的动作就能看出来，很多地方都在搞法治进校园活动，帮助孩子们，教孩子们怎么去保护自己，很多社区呢也在培训儿童主任，专门去盯防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风险点儿。很多学校呢也在排查校园设施隐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另外这个校园霸凌啊，同龄人之间的这种霸凌呢，学校也应该引起重视，社会也应该引起重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广东搞了一个乐福同享的项目啊，他们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专业的社工，扎根基层，专门服务那些困境儿童，比方说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父母不在身边或者父母没有关心给到的一些关爱的这些孩子。还有湖南的润心办成长活动呢，也是把心理关爱、法治教育、安全、自己保护打包送给了孩子们。那么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事儿，这些都是孩子们除了读写算这些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以外，对于他们的身心成长、安全成长、健康成长非常重要的事儿。那这些呢，光靠学校、光靠政府肯定还不够，也包括我们每一个大人，包括家长，包括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老师，包括保安，包括邻居，甚至包括路过的陌生人，都有责任给孩子们撑起一把安全伞。您也许在路上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孩独自一人在哭，能不能停下脚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可能在小区里头也是发现某一个跷跷板坏了，能不能跟物业说一声，保证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安全一些呢？你有没有在幼儿园看到某一个人在接送孩子的时候不对劲，能不能多留一个心眼呢？这些啊都是我们举手之劳啊，稍微留点心就能够做的事儿，说不定您的这个举手之劳就能够帮助孩子们呵护他的安全问题。所以啊，最后要得说说这个安全小贴士啊，教孩子们记住两样东西，父母的手机号和家庭的住址，这两样东西呢关键时候能救命。您可以从今天开始每天和孩子们玩报号码的游戏，说对了给孩子们小奖励，妈妈的电话、爸爸的电话啊，这些必须得记住。怎么让他记住呢？编一个什么小儿歌呀，或者帮助他们记住了，给一些物质方面的小奖励呀，这些都能对他们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帮助孩子们记住。确实啊，在人多车多的地方啊，孩子们在商场啊、在公园啊、在车站呢，都有可能走失，找穿制服的人，警察也好、保安也好、收银员也好，而不是随便跟着陌生人走。另外呢，还要告诉孩子们，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或者触碰到了你身体的隐私部位啊，比方说是熟人，比方说呢也是陌生人，那么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而且这个事儿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千万不要藏着掖着。这些话呢说一遍不够，要反复说，要像唱歌一样记在脑子里头啊。家长们平时给孩子们讲解的时候呢，也应该把保护孩子们身体的隐私这些东西牢牢地教会孩子们，让孩子们真的能够保护自己。不要觉得麻烦呢，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去管别人的事儿是多管闲事儿啊，说不定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次留心，就有可能避免孩子被拐卖、孩子被拐走。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保护孩子们身体安全这一块，那食品安全问题呢也是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的。在前些时间，某家幼儿园给孩子们制作的那个彩色糕点，就把那个什么像

胶泥给融入进去了，孩子们吃了啊就闹肚子，出现一些问题，像这些基本的常识居然幼儿园都不知道。那目前呢，国家为了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健康、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啊，也是在今天开始执行。这个文件呢，它的名字叫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它就禁止幼儿园从园外去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的配送、从业人员的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也是做出了硬性的规定。因为你散装的一些东西无法保证它的一些质量问题，所以就出台这个文件啊，从这些方面来禁止去采买外面的一些散装的一些物资。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桂川就表示说，幼儿园食品安全呢，它不只是家长关注的重点，也应该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哦。规定为幼儿园安全明确了一个责任清单，也提供了一个操作的守则。对于幼儿园说啊来说，你不只是以前是没有什么可操作的说明书，那现在国家给到了红头文件，你就按这个执行了。首先在供餐的资质方面呢，也规划出了不可逾越的这个硬杠杠，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该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需要委托承包的，也必须严格设定遴选的条件，如果的确需要员外供餐的，也必须综合评估它的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绝不能够进校园。那餐食的供应是一方面，从业人员的资质也是一方面。那么这个规定呢，也是从业人员的管理为他设定了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的培训，像那个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孩子们吃啊，这千万要不得啊。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40个小时，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必须整改，再次考核上岗才能够合格了以后才能够上岗，也是给从业人员的这个资质设定了一个杠杠啊，不能说啥条件的什么门槛都没有都可以去给孩子们服务。另外呢，在餐食加工配送环节也明确了规定的动作，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的密闭的保温设施，并且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做出具体的要求。在餐饮器具清洗消毒方面呢，也规定幼儿园必须要设置独立的消洗间和隔断场所，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的方式，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这个大家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在餐馆啊去吃饭，然后每个人呢给到2到3块钱的这个洗碗费啊，就是这个洗碗是我们自己掏钱的，就是咱们的餐馆呢把这个洗碗的工作外包给了专门洗碗的公司，洗不洗得干净不知道，反正这个钱必须得咱们掏。但是呢幼儿园这方面呢，就餐具的这个清洗就不能够进行外包了。一旦出了问题，你说你有这个条条框框，那必须给到一些处罚的措施啊。规定对幼儿园监管执法的工作也是亮出带电的高压线，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对幼儿园的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得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这个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啊、从业禁止等要求。哎呦，这个孩子们小小的肠胃啊应该得到呵护啊，这个从法律的一些条款对幼儿园的一个经营啊、销售啊、采买、从业人员资质这些都给到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希望呢各地幼儿园都能够贯彻实施。它不是不管幼儿园是承包经营的也好还是自主经营的也好啊，这个呢希望我们的从业人员和园长都能明白啊，你家里头你也有小孩子啊，从这个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对幼儿园负责，它不是一个职业道德，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咱们是从这个感情牌这个层面也知道。

孩子们一旦吃出什么毛病啊，对家庭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啊。有的甚至吃一些东西吃出了这个不可逆的一些损伤，那么对家庭真的是灭顶之灾。所以从感情、从理性、从这个道德、从法律这些层面来讲，幼儿园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够忽视，应该是重中之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们一个小时呢转眼就要过去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从江苏的 AI 嘉年华到辽宁的文化大礼包，从山东的亲子陪伴到贵州的自然课堂，从国家的好政策到基层的暖心事儿，从游亲子游的热闹到困境儿童的期盼，咱们最后还聊了一下食品安全这个问题，还提到了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叫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来制定的。也希望各地幼儿园也好啊，学校也好啊，真正的能够把这个政策贯彻执行，从一些细节，从食品安全这个问题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好，我们的节目呢有欢笑，有感动，也有思考，不管聊什么，核心就一件事儿，把孩子的事儿当做天大的事儿。节目的最后呢，我把今天听到的非常朴素非常有力的一句话送给您，那就是来自于江苏泰州江堰区的一位教育局局长所提到的，他说关爱儿童不是6.1一天的事儿，也不是一所学校一个老师的事儿。希望我们不管是从家长、从学校、从老师、从社会各界都能够明白，呵护孩子的这个成长，它绝对不是单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的事儿。是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想想能够为身边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87在路上六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橙子，我们也代表今天的栏目组所有的小朋友们，也祝所有心里还住着小孩的大朋友们天天快乐，平安长大。节目的最后，一起把一首儿歌送给大家吧。

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金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7号，五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2期活动再添新季，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在江津正式投产，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投产仪式并致辞，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市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涂兴勇、康硕集团董事长刘斌、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董事长樊一阳、有关区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
1: 康硕集团是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内高端零部件全流程智能制造领军企业。此次落地双阜工业园的西南总部基地项目，聚焦高端装备前沿领域，重点建设国内领先的砂型和陶瓷 3D 打印设备研发生产系统、空天地一体化森林草原防灭火系统以及智能柔性关键零部件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应急消防等多个领域，将为江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注入全新动能。唐大军对项目正式投产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是国家15、50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引擎，也是重庆加快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支柱产业。作为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强区，江津主动拥抱智能制造变革机遇，聚力聚焦链主引领、核心配套、系统集成三位一体，纵深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构建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全产业链高效协同、集群发展的现代产业新格局。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项目技术能级高，带动能力强，与江津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希望康硕集团以基地投产为新起点，充分发挥技术策源、产业链聚合等作用，推动项目达产满产，引领产业集群成市。江津将提供最优质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康硕集团建好用好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公共服务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产业链协同、实战应用、产能集聚等方面同心同行、携手并进，为制造强势建设做出新贡献。樊一阳在致辞中表示，江津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营商环境优质，是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发展的热土。康硕集团将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扩充产能规模，充分发挥企业在高端智能装备、 3D 打印制造、应急安防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持续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带动更多优质资源、创新人才、配套企业汇聚江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活动期间，现场还举行了项目投产剪彩、战略合作

0: 协议签约仪式。与会嘉宾实地走进生产车间，观摩了核心生产线及智能生产全流程。
1: 5月27号下午，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织平镇、洛黄镇，调研农村饮水质量提升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提质、提速、提效抓好各项工作，真正让群众喝上干净水、安全水、幸福水。
0: 唐大军先后来到洛黄镇华博水厂、织平镇陈家岩水厂及仁龙村龙井山片区，实地查看供水设施运行、水源地蓄水和取水点建设等情况。随后，唐大军在织平镇主持召开江津区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专题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江鼎实业公司、织平镇、洛黄镇围绕相关工作发了言。唐大军强调，农村饮水工程是关乎广大农民福祉的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动农村饮水质量持续提升，要坚决守住饮水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饮用水源地安全隐患，加大巡查保护力度，强化联合执法和常态化检测，科学做好蓄水保水工作，落实落细应急供水措施，确保群众有水喝，喝上干净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按照大水源、大水网、大水厂的建设思路，锚定关键目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积极争取中央和市级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重点水源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乡供水布局。各镇街要树牢全区一盘棋思维，支持配合农村小型供水设施的整合工作，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节约用水、爱护设施，推动群众自觉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加快形成可持续的基层管水新格局。江鼎实业公司要扛起国企担当，发挥自身优势，统筹兼顾公益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加快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步伐，系统化抓好农村饮水净化消毒和水质提升，不断提高农村供水工程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持续增强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能力。区领导向军、廖一伟参加。
1: 5月27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2期子活动2026装备强国系列活动之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融合创新应用沙龙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孙立宁、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向木出席并做主旨演讲，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0: 沙龙活动中，谭建荣、孙立宁、张向木等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新一代智能制造战略机遇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对话环节中，多名嘉宾围绕新智生产力时代 AI 应用的共性瓶颈与破局思路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生态构建等维度共话人工智能加制造前沿趋势，共谋新智生产力发展大计。赵光平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莅临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和行业领军人才表示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江津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感谢。他说，江津作为制造强区，交通区位优越，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底扎实，拥有5000余家工业企业，智能制造及智能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前沿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成市，工业投资增速强劲。 当前江津正锚定建设

0: 同一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高地目标，将人工智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全力为企业质改数转保驾护航。希望更多专家团队、科研院所、科技企业选择江津，在江津落地前沿技术，共育创新人才，布局优质项目，携手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完整生态，共享江津制造的发展红利，共同书写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创新的时代篇章。
1: 5月27号，2026年全区耕地保护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以零容忍的态度、长牙齿的措施，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赵光平指出，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既是事关粮食安全、民生保障的现实险计，更是夯实发展根基、惠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前计。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奋力拼搏，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耕地保护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落到实处。赵光平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要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加快耕地质量验收，谋划实施补充耕地项目，保障重点项目落地。要统筹做好耕林空间改革试点工作，深化专项规划编制，联动划定四大空间，切实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要切实加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做好存量经果林过渡期管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非耕地整改工作，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确保有序有力有效整改。要坚决遏制典型违法违规问题产生，健全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要压实属地镇街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规范资金使用监管，做好政策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全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区领导周建池、杨月书、廖一伟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0: 5月27号，2026年我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现场赛在区文化馆举行，我区科技工作者代表、科普志愿者、参赛选手齐聚现场，共赴科普盛宴。活动中，市畜牧科学院带来科学家精神主题诗歌朗诵，以铿锵诗句诠释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科学家精神的磅礴力量。本次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汇聚10支代表队、40名参赛选手，涵盖农民、产业工人、干部、青年等各类群体。赛事分为科学听我说主题展演和知识竞答两个阶段，设置必答题、快问快答、抢答题等环节，内容涵盖面广，趣味性强，知识性突出。比赛中，选手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出扎实的科学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赛场比拼紧张激烈，比赛间隙还增设趣味科普互动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收获科普小礼品的同时，也增长了科学知识。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科技的温度、我的时代日记、科普征文活动和公民科学素质大赛颁奖仪式，对获奖个人及获奖代表队进行表彰。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不仅为群众搭建了学习科普知识的平台，更进一步厚植了全民科学素养土壤，让科学精神走进生活，浸润人心。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活动。5月26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前往四面山镇，实地调研督导农村饮水质量提升、防汛抗旱及河长制落实等重点工作，并开展巡河。 调研组首先来到飞龙河四面山镇段，现场查看河道生态环境、岸线管护及日常运维状况，听取该镇河长至推进水域安全管理等工作汇报。

0: 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推动河道管护、饮水安全、防灾避险等工作提质增效。要细化完善农户住户地质灾害监测点台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结合夏季天气特点，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防汛备汛、抗旱保供、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持续做好水质抽检、水厂运营监管，稳步推进农村饮水质量提升行动，坚决守牢饮水安全底线，推动农村供水工作从保障基本饮水向保障优质饮水转变。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日前区司法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携手美团外卖、淘宝闪购等平台，创新推出法治外卖近万家活动，探索新业态加普法新路径，把法律知识随外卖一起打包送上门，真正实现普法不打扰，知识送到家。
0: 当前我区正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区司法局与区市场监管局紧密协作，面向外卖小哥这一新就业群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他们化身公益普法宣传员。
2: 可以给我们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都是大家麻烦记一下嘛，475659950，每天都有值班律师为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3: 最容易出问题是哪个？健康人，健康人过去是最容易被你们发现的一个东西，而且是最简单的。哎，他在那个公司牌高级公司级的，你眼睛一瞟，你一看，你都晓得过去没有？你们都想可以向我们举报。
4: 通过今天的现场培训，让我们对食品安全监督中要注意的重点和细节有了直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有信心在送外卖的同时当好这个监督员。
0: 在送餐送物的过程中，外卖骑手将30000份印有民法典快问快答、食品安全提示的法制宣传单随餐打包，把普法内容同步送到居民和商户手中。一份普通的外卖订单由此变成一次精准普法入户，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5: 我没想到现在点外卖还有法律知识，这个对我们很有用的，很满意，我们很满意。
0: 本次活动有效推动外卖骑手从法律知识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让每一次配送都成为微型法治传播场景。接下来，区司法局将继续深化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企业的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益

将继续深化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企业的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普法的新路径，以更接地气的形式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为法治将建设

准确的方法下，上表提醒网络上一种规矩的流程性数据，其他内容避免被误导。说完这个类似的核心人格单价系统管理科新科模式，新高考模式，新高考又分为单加一加二和单加三两种选择组合模式，不同模式的智能设计、投放岗位、专业选择范围都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再来说说传统文理分科的选配。

认为在形式和规模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之外，历史和物理作为重要的安排类别，这一成分显然在组合了一个更多专业型科技制更刺激、越位的各种问题。关键的话，你理解不是哪个成分？大家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无图。本成分是2022年普通高考招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志愿填报规则、披萨榜头像规则、还有会长规则。第四方面理解是志愿填报流程规则，规则理解透彻以后，

的同学，小班同学，中学同学，直辖市，不同同学带来的学习机会，重点平台，还有免费试验，生活资源差距很大。一个同学的经济同学要考，企业，校招集中，互联网金融、名牌、AI 高端服务业等更多。

最近还买了包括云端电脑，包括云端相机，记得多年后自己多买一些安装系统。第二，他们要区分一下工科院校与民办院校独立学院的区别。从学校大学进修社会入学都比较高，是学生多数考试的首选。那么民办本科独立院校的学费来说呢，总收比较高，每年学费平均一下平均在1.5到2点。办学模式相对来说呢会灵活一些，部分专业偏向应用型培养，适合非社会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考试类报考以及艺术类报考。这里提醒大家，独立学院目前可以完成转硕，但校方为工科民办，混合自由制三种类型，同样分为公办专科和民办专科。公办专科实习校的完成学历低，再去合作成熟，是专科考试的优势。除了大家看一下公办民办独立学院以外呢，接下来来看一下咱们自己专业选择了。专业单位建成了核心，那就是兴趣特长就业单位为主。如果说学校是平台，那么专业就是未来学习的进入之道。发现这些有专门的拓展兴趣特长学院，出现应学、逃课、转专业、兴趣有退学复读的情况，所以大家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接下来大家在选择专业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与学科特长，兴趣是长久学习。

。

Thank you.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

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台

Okay.

咱们就拿从最开始的这个展览

开始。

如此大名反差，万万没有想到的。

看花花大概率更多。

我。

我们的大学电影院已经下场。

生活上特别精彩，特别有趣。

怎么上车？

四十的施政法。对，

人，他

我就是也看了。

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

Okay.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他说的应该是开讲啊，不是我猜，他就开通道了，就是无需任何好的人，最终你自己单手为了自己干，我也是为此很错，但是为什么？这道题呢，虽然是明日，但是咱们想要有些关，但是咱们想要有些关，那么他就要凭借纯手，你不要去找你，他就把他的行为也包容自己，那在你的日里，如果你不是为了自己，还能怎么办？有了这个汤，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人？

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的人都给他们，把我们

的风险来说，如今不管如何以来讽刺他，但是还有不少不错的经验在身上的，他不会玩，我们现在还有不少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丝都看过他的，他的粉

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我看到我的朋友，

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导演的时候，大家开始，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图片呢，通过微信的图片呢，我们现在开始。

Thank you.

我们。

为什么你们敢死啊？你还要让你们不调整？

是满满的。

我们来，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乐站，收获更多精彩。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搜索微信小程序。欢迎进入

拍摄细化灯的入口行车灯头亮灯美，进入细化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盏灯，只有一个沿袭细化灯，通过细化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入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与柏油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那么作为自由的互补呢，怎么一直两个人现在在一个好朋友自由的互补，总会一直生活当中存在不同的想法。那么，浪漫的问题，浪漫二级长久，最好不理智了，但是相信的互补，大家相似吗？两个在重点性格相合的自由互补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加上自由互补，二战马云啊，他也在一次演讲中说了一句话，他说自己还没创业团队的。

舒适期，我这种舒适是有好有坏的。你两个人相处啊，都让彼此的相处时间感觉到很舒服。两个人的态度的舒适，都让两个人感觉

我已经开始很困了，你就拿手机了。看看这事儿，我看我二套三四新娘裤子，他是眼前我一套东西，加上他看起来妙妙兼修剪，而我呢，穿上双倍的裤子，哎，这玩意儿是一个完美的裤腿啊！哎，给你不说了，不管是细节加大还是裤腿，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过程中，两位是怎样对待和处理遇到的事情和矛盾的。当然，这更紧。当时想出这些来，让人行为，他是网上流量大的汽车商金毛虎，从来都不反驳说人们究竟为什么不爱上你的脸。我他也总是经常被我吃卡，呼呼而鸣，可以伴着寒风，危机。

这个女孩子的魅力比女孩子的魅力还要高了，没有。第二首呢，这个女孩子的武器，当然没有话可说，于是就出现了非常的紧张。这不是女孩子，虽然她们男孩子，

六八幺四三四五七八七六库本 AI， 为什么总会在新闻消息来自我？不知道未来如何，可以查查他的朋友圈动态。还有，再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来自有背景的好汉，不是以他的说话不善而得病的，一直是在他的

这样讲。

简单，都让你们着急，更多的解密，而且是更好睡。哈，大家上床前，你们经常会看到各种三言两语、很不屑、不骂他、冷笑之词，这不是你们吃饭吗？总是现场的，不是故意的。这是啊，为啥不是熟悉的具体的人了？你们才能够了解对方，当下表达信息这样还算一部分干什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场上的同学，跟他们在一起，你们很烦吗？感觉到太烦，出发，感觉到太傻的问题，情绪也不是这么平稳。因此，你们在我们敞开心扉，不怕麻烦，也不是刻意不想套词，一直想着想着说的埋汰，但不知道接哪，这种说场很恶心。还有另一款同学，对方很高冷，这个男生我两年认识，时间并不长，但是一见到这同学一见如故，相处下来越发有一种我好像同学认识你那种亲密感，恨不得把他撕下来和第二个对方，是吧？全都是我被他带坏了，你才会在对这个同事的了解和理解，那是他不懂的小野蛮长的自己。还有同学，其实就是一把持续的帮他把以上的再次，相当的。

学法无款，强调借着学，点到为止。在网络上，学生们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还是他们学习过程中，他们都看不到任何强烈的冲击点。因为在读本书是没有问题，因为在处理一种模式的状态，让我来到重新做人的这种状态，还是一种状态。

进行上升，为什么呢？当安静的你把你的当日在你每天想着提前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是新月在进，解决了三年的困惑，我觉得对人节目的建议还真巧，但是还有跟着这个短视频中发现种种的方式，首先你懂得了解对你好的，最近微信公众号里面你想你的爱好，你的方式使用，我常常感觉烦恼，多次的时候都喊你，现在也终于凭你的大幅得逞，最近你的公众号的名号，当然也要更多我几个人把全班都是大幅

自己。

他们没有做出行为，这是给人类带上的。但他的行为可能有危险，而且还使用方法让人们心碎，但是他废掉了。男人的心理是另外一个层次，他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动自

经过普通的分娩，两个细菌都没能够对心脏的神经。所以当年第一次的心脏瘤转移基本上形成反应，当然这位丈夫也是三年不熟的。就算在这手术之前，他也帮陈总领过一半夜半夜的名称，也听了两个手术的中脑的硬起，他的心脏流血，接着心脏的复合时间又转移了几个数字，接下来将长期的动作，最后这个动作还是为了当然的手术。

不少的障碍。带来今天的小叛逆，请念声称二十四岁之后的小孩全无情节变的障碍。当然，这些障碍还不能因此而不能记，这可能对您所处的环境影响更大。因此，本来认为马上就相当大的气质，不是。未来四十岁的季节，长情的叛逆出现。

当然，这个身份，在开始前，

那个在他的小区中来，一张桌上的符，就是我的梦想彩色。当然，可能是自己摆的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今天我是一个人？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也不在那里？为什么我没有？再加上上次的行程，从未的状态。

分子对物质的概率数值，一切皆是用于遥控的分子对各自特性的表现。现在看来，遥控中的分子相反是不断超常的现象。我们是常识的，但我无法证明零零负责的强硬，而我命令你在二种物质的成分而细分出。

的人就是你自己。但是当年我常常被人说做动物是人类，而我当然正是这么一个。全世界的生物当然有狗子，但是我却是人类。人类每个优秀的转动性，我自己想想这个名字，只是喜欢一点。当然，如果想到百姓华当吃百姓，很快进步，现在让我觉得痛快。

情绪上当时我还是身份，这个当天，也是我在台上的宣传历史。

上的运动圈，创业的晚风和身边昔日的空气清爽，也成为了他一点也成为正负子创业家。他们当年知道了很多外交委和其他政策，这些行业的男人早就带领不仅不靠品的外国女性了，虽然年轻，他跟我说会是当年争取让我觉得一丝品尝能让更多的女性走，谢谢你的好，也跟他长期好散了。这次你竟然也学会唱文字，为了谢谢他的进步歌曲，我不禁问我你们想到怎样的舞台会场，而且他们充满深情，最后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能写这些版本，在其他店并不实用，尽管会长期上的付费但是奖励我不断回来，沿着环境的影响也成为了几个成绩，让他情感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将自己的形象服务，接下来我会继续感受，而且我的感受是你心中的

而且在这星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让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这个活动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相关人员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相关人员呢，也纷纷以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那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肆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后面的。

以及山水一门建筑。好的，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好人的这样的一个词。今天我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咱们的同学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变革。为了纪念大家七十年的遗产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先进力量，

刚说我们的青少年们首次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人才的呼吸冲口之舌，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做叫什么？插旗子小学的内容跟人才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

我来参与办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做了讲话，就是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力落实。

安全稳定，以及我们八周部队公司

他说就买了个小型键盘，就当键盘底座，按照键盘底座。

操！

我的衣服好不好？我想要买一辆。